0: 最高气温会略降一些。展望18到20号，深圳多云见晴天，风力较弱，气温回升。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工作了，要注意做好补水方面的工作。早高峰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2: 好东道主，喜迎 APEC。
0: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依托超420万名注册志愿者的深厚积淀，以全域之力织就一张覆盖广泛、服务精准、科技赋能的国际志愿服务网络。福田、南山、宝安等区立足实际，在人才聚合、项目深耕与阵地营造上率先破题，为国际盛会凝聚温暖而专业的深圳力量，持续擦亮志愿者之城的金字招牌。深圳以 APEC 会议为契机，通过动员招募与专项培训，加快构建多层次国际化志愿人才梯队。塞尔维亚籍的志愿者 Teodora 在福田定居已经超过了10年，他不仅每周为福宝街道辖区内的商圈商户来义务授课，还担任了时下社区外籍联络员，以塞尔维亚语、英语和中文3种语言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入户信息的采集。今年福田推出了首善志愿星光计划，他鼓励并动员了10多位外籍人士报名加入国际志愿者队伍。福田区星光计划累计招募国际志愿者近1500名，覆盖11个语种、28个国家和地区，组建福田国际志愿联盟50支多语种志愿队伍，分层分类开展专题培训与实训17场，覆盖骨干志愿者近1200人次。南山区已招募国际志愿者超1700名，服务涵盖了西班牙语、俄语、日语等16个语种，构建起一个区级总队加8个街道分队加N个专业队的架构，引入智能翻译设备，搭建3阶段递进式培训体系。宝安区则率先组建了多语种队伍，储备了英、西、法、韩等语种的志愿者200多人，在机场开展轮岗服务，并举办20多期英语角活动，培训常用外语以及翻译的软件进行使用，累计超过了1000人次。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迎来最新建设进展，换乘大厅土建筑施工已全部收官，穗莞深城际机场至前海段项目也进入攻坚收官、迎检验收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项目首栋商务公寓T2栋深海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落子前海桂湾核心板块的深铁前海国际枢纽中心是华南全地下综合交通枢纽代表项目，也是深铁立足全球视野打造的湾区城市封面。这座总建筑超过了200平方米的 TOD 综合体，为片区构筑起了宜居、宜业、宜游的复合型城市载体。地铁1号线、5号线、11号线穗莞深城际在建，还有港深西部铁路规划中一共有5条轨道在这里交汇，将会搭建起通达广州、东莞、香港、宝安国际机场、黄冈口岸等目的地的便捷网络。区别于传统以通行功能为主的交通枢纽，项目聚合了总部办公、奢华酒店、高端商业、城市公园等多种业态，同时打造了高达约25万平方米的地上地下商业配套，以及近100万平方米的城市绿意环绕四周。依托深港广场城市轴线，未来将和万象前海、一方汇等周边商圈串联成片。 再来关注12号黄冈口岸重建之后呢，正式开通，历经了7年的精耕建设，这座焕然一新的口岸延续了原本24小时不间断通关的。

0: 独特优势，以全新的硬件设施、革新通关机制与智慧监管模式，为深港两地人员车辆高效往来搭建起更畅通、更便捷的通道，成为大湾区跨境融合发展的崭新枢纽。开通的第一天，通关人数就接近了8万人次。凭借超大体量的现代化设施，口岸通关承载能力实现了跨越式提升，设计旅客日通关量可以达到20万人次，远期峰值提升至30万人次，是原口岸日通行量的3.3倍。跨境车辆的日通行能力达1.5万辆次，车辆通关承载力居深圳湾区陆路口岸的首位，为高频次大规模的跨境往来提供保障。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落地全国领先的一地两检模式，推行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机制，彻底重构通关流程。再来关注，近日深大城际工程迎来了重要进展，该线民治北站至五河站区间右线盾构顺利实现贯通，为全线突破关键性施工解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来关注一下房地产方面的信息，国庆假期过后，深圳的二手房市场迎来成交反弹。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2026年第41周楼市周报显示，本周全市二手房交易录得1178套，二手住宅录得1091套，环比分别大涨82.1%、91.7%。叠加贝壳研究院的监测数据，多重信号显示，深圳楼市迎时迎来了修复行情。从月度的维度来看，10月1号至11号，全市二手房累计录得1263套，那么二手住宅是1171套，同比分别上涨12.1%至12.6%，实现了同比转正。剔除假期的影响，复工之后日均成交水平已经高于9月的上旬。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随着最后一场决赛的结束，2026年宝安区第10届区长杯青少年足球联赛在宝安中心足球场落下帷幕。10月10号至11号，各组别晋级球队代表学校出战，向组别荣誉发起冲击。前期呢，校园足球资格赛一共有154支球队、2178名运动员参加，参赛规模和人数创历史新高，成为区长杯举办10届以来校园足球参与面最广的一届。区长杯是宝安全区校园足球的最高级别赛事，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赛事以当年宝安区中小学生足球比赛为预赛，各组别前4名的球队才能晋级决赛，形成了校赛、区赛、区长杯的选拔链条。目前全区已构建起中小学赛区、区长杯、体彩杯、市赛、省赛4级竞赛体系。今年的资格赛阶段，全区公办中小学积极组织学生参赛，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队员在各自组别中迎战对手，进入决赛，球队代表学校争夺奖杯，校队球衣上的学校名称成为队员们共同争誉荣誉的理由。154支球队、2178名运动员参与了前期的资格赛，让本届区长杯有了更加广泛的选拔基础，也让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学生进入了训练营选材的视野。继续关注，近日位于福永街道宝安人才林公园迎来了秋日赏花的旺季，国内大片百日菊悄然盛放，五彩花海绚烂多姿，景致宜人，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晋网红地。位于凤凰山路的宝安人才林公园，秋日光景清新雅致，一步接景。公园南广场的人才林花海总面积达6000平方米，整片花田连片成海，主要种植观赏性极强的百日草，又名百日菊。百日菊的花期是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下旬，盛花期长达1个月。那么现在呢，花海是正值开放的时候，花型饱满，色彩艳丽，是最佳观赏时期。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搭配连片缤纷花海，公园兼具山林静谧与繁花浪漫，风光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 再来关注。

0: 期两天的西乡汽车嘉年华日前在西湾红树林公园落幕。活动期间，西乡辖区的14家汽车经销商联袂参展，累计吸引客流约3200人次，现场达成销售意向订单56个，实现销售额约1200万元。作为宝安区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本次汽车嘉年华集中展示新能源、燃油轿车、SUV 等多品类车型，为消费者打造一站式购车平台。活动紧扣全市汽车置换更新、以旧换新专项补贴以及深圳之约购新汽车补贴等政策，现场专门设置了补贴答疑服务，消费者既可以享受国家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又能叠加市区各项的购车优惠。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在前天呢，肖战通过个人微博有发文哈，说这次出口我们见，那就正式官宣了他的个人巡回演唱会。这也是肖战出道10年以来首次以个人的名义开启巡回演唱会。这确实肖战的热度不用我说哈，大家都懂。那么大麦网显示呢，肖战演唱会的座位一共是分为6档，价格是390元至1960元不等。那目前可以看一下大麦网的想看人数哈，已经突破百万。记者也注意到呢，演唱会开票之前，网络二手平台就已经出现大量的代抢票、内部预留票信息。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啊，有票务公司声称可以代抢肖战的演唱会门票，原价1960块的内场票被大幅加价，靠前的区域报价动辄万元级别哈，内场第一排席位网传喊价25万，看台票也出现了3500元至5000元的溢价呀。有网友就问啊，你这个代抢，那你的这个价格包不包括门票呢？对方回答，是的，肖战很贵，不包括门票哈。记者也搜索发现，南京相关地区演唱会期间的大量酒店显示已经满房了，那么部分的酒店涨价也是到了上千元，部分房型的价格甚至上涨了近10倍。那对此呢，肖战工作室也回应称哈，请大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切勿轻信任何形式的非官方交易，谨防财产的损失。对此呢，大麦 APP 也发布了肖战南京演唱会的购票提醒，称演出门票仅在大麦 APP 官方独家售票渠道发售，本次演唱会会严格执行强实名的观演政策，入场的时候呢，需要严格核验观演人的身份证原件、电子票信息、人脸识别三项内容，确保信息完全一致。那此外呢，大麦还表示已经启动了高级别的安全防御机制，系统将会识别并拦截使用虚假设备、不安全插件、外挂软件以及网络代理等恶意抢票行为。所以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喜欢肖战也好，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哈，但是呢，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购票了。好，再来关注啊，今天是周四，虽然到了周四，但每天的早高峰依然会很困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因为我早上因为来的比较早，没有时间喝咖啡，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固定流程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呢，吃完早餐，我会去楼上打一杯意式浓缩，然后呢，再结合我自己买的鲜牛奶一兑，哎，就是一杯拿铁哈。就喝咖啡已经成了一个每天上班的必备项目了。那有人就会不会跟我一样有担忧哈？就是每天喝咖啡到底是提神还是伤身呢？尤其是那天打咖啡的时候，跟一个同

察性研究，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喝咖啡就能防病，并且呢，一旦你饮用咖啡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咖啡之所以提神呢，它的核心成分就是咖啡因，它可以通过血脑屏障阻断腺苷与受体的结合。那腺苷就是人体产生疲劳和睡意的重要信号，被咖啡因阻断之后呢，我们身体的疲劳感就会暂时消退，人会变得精神抖擞。除了咖啡因之外啊，咖啡里的多酚还有绿原酸等物质呢，还会参与人体的抗氧化、抗炎以及代谢调节。那有人就说了，同样喝咖啡，为什么有的人一喝就特精神，有的人喝了还不影响睡觉，直犯困哈？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他可能喝四五杯，到点呢一样，沾床就睡；有的人下午只喝了一小杯，结果就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哈。那这也是因为每个人代谢咖啡因的速度不一样。咖啡因呢主要是通过肝脏来进行代谢的嘛，像遗传因素啊、年龄、吸烟和部分药物都可能会影响代谢。因此呢，有的人是快代谢者，有的人则是慢代谢者。一杯约240毫升的美式咖啡，咖啡因通常约有95毫克，但是呢，实际含量会因为咖啡豆还有冲泡方法和杯量的不同而产生变化。那么对于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来说哈，每天摄入咖啡因不能超过400毫克，这是一个安全的范围。顾好哈，我们也要选择科学的喝咖啡。饮用咖啡的不适感大多都是源于错误的冲泡方式、饮用时间和搭配习惯。首先是关于冲泡方式，没有充分过滤的咖啡，咖啡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不利于血脂的管理。如果说加奶，那需要警惕大量的糖浆、糖、奶油和植脂末，它还会额外增加糖分、脂肪和热量。第二就是选对饮用时间，容易出现肠胃不适还有胃反酸的人群不建议空腹饮用咖啡。习惯晚上11点之后入睡的朋友，下午5点之后呢，也最好减少或者停止摄入咖啡因。对咖啡因敏感的朋友更应该提前停饮。就像我来说，我不要说下午喝咖啡哈，我如果说下午喝奶茶，有时候也会影响我晚上的睡眠。所以呢，像我的习惯就是上午就把这个咖啡给喝了哈。这个每个人对于咖啡因的敏感跟代谢程度不一样，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最后就是及时的调整用量了。如果说你喝了咖啡之后，出现了持续的心慌、手抖、失眠或者胃痛等症状的话，就应该及时的减量或者停饮。长期喝咖啡的朋友突然停掉，也可能会出现头痛、疲劳等戒断症状哈，可以逐渐的减少。你们每天都会喝咖啡吗？每天喝咖啡的量是怎样的哈？会喝多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眉来进行留言。随缘说，乐观者是提神醒脑，悲观者是伤神伤身哈。所以就一件事情，你看他的角度不一样哈。有的人觉得提神了，哎呀，伤神了，多虑了啊，对身体不好。当然，我觉得任何饮品也好哈，这种咖啡因一定要讲究摄入量，适当的喝，提神，让自己的工作效率更高，肯定是好的。但如果说喝了之后呢，会影响睡眠，或者说之前像某位同事说的，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个心脏突突的跳，已经有不舒服的症状了哈，那就应该少喝，或者说直接不喝了。各位车友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眉来进行分享哈。你们每天会喝咖啡吗？喝咖啡的量是多少呢？今天是周四哈，稍后呢8点半之后，我们会和江门电台的主持人 FM933的兵哥进行连线。老样子哈，大家有任何关于江门的问题，怎么吃怎么玩，或者说具体的一些游玩的一些问题、细节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眉进行留言。稍后连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对江门电台的主持人进行提问哈，他们会给我们进行解答。也提醒大家，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天气多云，气温是25到28度，偏东风3级，沿海和高地的最大阵风是6到7级，相对湿度在60%到80%，能见度是8到12公里。今天的

0: 高温度会下降哈，最高温度呢是30度左右，所以早晚的感受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清凉的。但是目前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中，要注意做好防火的工作啦。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西，等等我，
4: 你快点快点，我们赶紧去前面的公交站，不然就赶不上那趟直达公司的车了。
3: 我真的跑不动了，我们慢慢走嘛，这不还早吗？
4: 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啊。哎，要不这样，你看那个隔离栏它也不高，我们呢就从那儿翻过去，这样呢就能到公交站那边，多省事啊。
3: 别，你可千万别翻啊，这隔离栏是用来分隔车流的，你没看刚才那车开得多快吗？万一你翻到一半脚下打滑，或者司机没有注意到你，多危险啊。
4: 哪有那么夸张，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翻栏杆的，不也好好的？你看前面那几个人不也这样走吗？人家都没事儿。
3: 你没出意外，那是你运气好。你看这条街可是主干道，早高峰车流多大呀，而且没事儿，只是侥幸。你想想，要是真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得多担心啊。咱们再快也不差这三分钟，安全最重要，不是吗？
4: 你说的好像又有点道理。哎呀，其实我也知道翻栏杆不对，就是犯懒了嘛，总是有侥幸心理。
3: 我懂你，但是你看

0: 前面的斑马线虽然绕一点，但走过去心里踏实，而且咱们慢慢走也不用心惊胆战的呀。
1: 你说的对，安全第一，以后我再也不翻栏杆了，我们一起走斑马线，慢慢去公交站。
0: 这就对了，以后咱们一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不仅自己安全，也能给身边的人做个好榜样呀。
1: 交通是城市运行的血脉，规则是文明出行的基石。道路隔离栏不仅是物理上的安全屏障，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素养的无形标尺。每一次对交通规则的敬畏与遵守，都是对生命安全的郑重守护，对公共秩序的自觉维护。构建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我们每个人将文明出行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成社会文明进步的磅礴力量，共同描绘城市文明和谐的美好画卷，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城市、文明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北京时间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那今天是周四哈，我们依然是会连线到江门电台的主持人的。大家有任何关于江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留言。那今天我们也会给江门的朋友们介绍关于这个深圳的一些候鸟哈。我们下面马上连线斌哥。早上好。已经在等了、是吗斌哥？
3: 对我是看着时间嘛。
1: 对看你一直在预热。
3: 对，我看好时间，可能我想了一点，想了一下，我跟你们的那个延时应该是
1: 应该一样，现在显示是45秒，你那是吗？
3: 对啊，
1: 那一样，
3: 显示
1: 一样，
3: 所以你说是36分30秒嘛？
1: 很精准啊！
3: 对，我掐时间是掐的比较准的那种的。
1: 可以。
3: 对，然后每一分说到那一下，我就转过来。
1: 可以。
3: 对、敏感度是还是有的。
1: 然后
3: 那本周的话，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说一些事情，就是每个人对于玩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3: 对，所以为什么啊？好像小西有他喜欢的玩法，然后我有我自己喜欢的玩法。
1: 还有就是你找到跟你一起节奏的。玩的节奏搭子很重要，是不是？
3: 所以有一些时候哈，包括我们小西介绍的东西，然后可能突然间有一些很适合我的，我可能会发表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见解。
1: 对，
3: 但未必是适合你的这听节目的一个朋友。
1: 对对对，
3: 但可能你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终有一个星期啊，我们的内容是绝对适合大家。
1: 是的，
3: 因为我做了我们那么多期嘛，小西介绍的东西，它是非常多元化的。对，深圳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地方，所以动静大你都会可以找得到，历史的，然后科技的什么，你基本上你要谈到你要什么的，基本上可以在我们之前内容里面可以找得到。
1: 对，连线已经两年了哈，不知不觉两年多了。
3: 不知不觉两年多了。
1: 对
3: 啊，然后呢，家门也其实一样，包括季节性的，包括不同的一些节日的，我觉得都会有大家可以适合的东西。
1: 是的，
3: 但我希望呢，就是无论如何，大家如果觉得听起来觉得 OK 的，可以踩着我们推荐的一个线路去感受一下。
1: 对，
3: 但当然不一定是跟我跟小西的一些感受是一样，但我觉得也不会差。所以呢，就特地的说心里的一段这样的话，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朋友可能去了一些我们本地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但可能不适合他，就会有一些可能不太满意的一些情况。
1: 没有这个，其实我觉得任何地方哈，你可能你任何地方一定是评论是会有不同的观点的。
3: 对，没错，
1: 对
3: 这一点呢、
1: 这个主要是我觉得别人怎么说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体验，然后你体验多了，你可能就会知道你更喜欢怎样的景点，怎样的游玩方式哈。
3: 还好我发觉评论区还是有很多朋友觉得不会啊，我觉得挺不错的。所以这个其实不用去争论，就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言论的一个权利。
1: 但
3: 当然如果你有一个觉得到底是还是不是的话，我还建议你就跟着小西跟我介绍的线路去看一下，反正错就错一次嘛。
1: 错一次哈，没有，我觉得斌哥分享的线路很多真的还是非常实际的，基本上吃跟玩啊各个景点都能覆盖得到。
3: 对，那我们互相交流一下经验。
1: 好
3: 的，那么

0: 齐先来。
1: 好，那我先了，我快速说一下哈。
0: 啊、OK、
1: 嗯。对，我们今天给江门的朋友分享的是宝安六处观鸟的好地方。
0: 现在是我。
1: 对，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每年的十月开始呢，就已经到了新一年的观鸟季了。
0: 嗯。
1: 那在我们宝安呢，背山面海，河网密布，滩涂广阔哈，也是这条路上非常热闹的一站。据统计呢，深圳已经记录到鸟类具有450多种，在宝安的山海湖泊当中啊，每年的这个时候一直到明年的三月哈，就是一个看鸟的好时候。
0: 嗯。
1: 然后你也会发现，可能很多一些观鸟爱好者会带着他们的超长超贵重的设备哈，在那拍摄。
0: 我曾经拍过一张照片，就是在我们某一年的咖啡节里面，在潮联嘛，刚好也是这个季节，就十月份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排的那个长枪，然后对着那个看拍那个候鸟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了我太太一句话，就这里到底可以买多少套房？
1: 天哪！
0: 对，
1: 都很贵的设备哈，可见大家对于这种观鸟爱好者对于追鸟看鸟的一种执着。那么下面也分享几个我们宝安的公园就可以看到候鸟的地方。
0: 哎，好。
1: 首先第一个是铁仔山公园。那铁仔山公园，首先它这个地方海拔不高，只有204米，基本上你慢悠悠走半小时就可以登顶。那么这里呢，也是我们深圳重要的林鸟和猛禽的一个途经点。那作为铁仔山的标志性景点，他们山底的云阁碧空二楼平台的环形木的一个栈道，视野就非常好，也是观鸟的绝佳位置。每到迁徙季节，会有大量的猛禽还有迁徙鸟类呢，就从这里经过嘛。观景台你可以看到许多，比如说春季的话就可以看到的是灰脸狂鹰，然后秋季就这个时候能看到比较多的就是红脚隼。那除了迁徙季节，日常呢还有许多的一些停留的鸟，比如说有这个松雀鹰和黑鸢等等，也会时常的出没在山顶的附近。那在去年的时候呢，鸟友们在这里呢就记录到了靴隼雕，那这也是我们深圳第一次记录到这种猛禽。那今年的春天呢，还有像鸡翁啊以及紫绶带这种深圳非常少见的鸟类也在这里出现过，所以铁仔山由此得到了一个观鸟圣山的名号哈，就有很多没有见过的鸟在这里呢是出现过的。铁仔山公园在这里呢也很适合逛山那个爬山，刚有说过，因为它的这个海拔不算很高嘛。
0: 嗯，对的。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凤凰山森林公园，这个公园也不会陌生哈。凤凰山的植被景观和人文历史呢是比较悠久的，有着一个非常好的称号，叫做凤山浮水浮营地的美誉。那么千百年来呢，各种各样的鸟儿也拜访过这一片山林，园林内的森林植物呢也是比较丰富的，为迁徙鸟类重要栖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地方。那么之前呢，就有深圳观鸟协会的鸟友在凤凰山的沿溪步道发现了在这里越冬的日本鸽鸠。这个鸟它特别的漂亮哈，就它的这个头部是橙色的，然后呢羽毛的颜色也非常的丰富，就有这个在这里爬山的朋友看到了，所以呢随即也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地。那除此之外呢，像它的步道呢，观鸟的重点鸟类还有很多哈，有棕腹鹰鹃，还有秋玉黑冠鹃隼、日本松雀鹰等等，就基本上呢，如果说是观鸟爱好者的话，这一些种类的鸟都是不会陌生的。然后凤凰山森林公园再往下就是西湾红树林湿地公园，这里呢之前分享过很多次，它是一个很适合看日落的地方。那除了看日落之外呢，它的野生的动物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那这片茂密的红树林不仅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也是许多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公园里呢，除了白鹭，还可以看到池鹭、苍鹭、水鸭以及黑眉围鹰、褐柳鹰、白胸翡翠等等哈。然后呢，它这里是有一个1.3公里的原生红树林带，沿着海岸线慢慢展开的木栈道呢，会一直深入红树林的腹地。那这里呢，你就可以正好隔着一段刚刚好的距离，不远也不近哈，看鸟儿哎自顾自的在那觅食，在那忙活哈。如果说运气好的话，你可以看到鸟群、大桥还有飞机的起落。这个三个场景哈，直接收进到一个画面里，一整个就是非常美好。再往后呢，像石岩湖湿地公园以及九围湿地公园都是非常好的观鸟的地方，还有立新湖公园，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

0: 能给大家一一展开说了。
1: 嗯，
0: 感兴趣的江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保安文体通。保安文体通在11号发的推文哈，保安藏着六处观鸟的好地方，里面就会有详细的鸟的种类，因为刚刚读大家也应该听得出来，很多是生僻字。然后呢，很多鸟的话可能真的会只有专业的观鸟爱好者会知道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保安文体通，里面会有很多关于鸟的介绍，还有这个鸟的那个照片，它长什么样子，还有具体的地点。也希望诶，我们江门的朋友可以来保安哈，赴一场这种观鸟之约了。这个是有时间限定的哈，是只有十月开始呢，一直到明年的春季，也算是一个季节限定吧，看鸟的好时候。对，
1: 嗯嗯，对的，这也适合到不一样的人群呢，譬如说喜欢拍候鸟的朋友，
0: 对，
1: 你会有一个对象嘛，你有长枪也必须有对象才行对不对？
0: 好的设备要那好的地方，
1: 对，好的设备，对，好的地方嘛，然后有好的配好的那个主角，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些就喜欢看回归大自然的，然后可以希望在随时随地可以发掘到一些惊喜的东西的朋友，
0: 嗯，
1: 也不一定说要拿着长枪短炮去拍，你可能就拿着一个录音椅，然后到一个栈道上面坐在那边去观赏一下大自然，然后有一些活动的候鸟在你的面前飞过，你也不一定要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0: 哎，
1: 但你就欣赏一下你从来没看过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对这个世界上面美好的一种发掘。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它不像去动物园你就知道哦，这个动物园这个展区是展什么的叫什么的，可能突然间你见到一个从来没见过的时候，你就会希望去找他啊，到底是什么一个候鸟的东西。
0: 对，
1: 这个过程其实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0: 对，我觉得心态不一样吧，嗯，
1: 对，
0: 然后呢主要都是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哈是的，
1: 好的，好，感谢啊小新的一个介绍啊，我觉得挺适合一些拍摄的爱好者和喜欢大自然徒步的爱好者呢，这个季节去气候也不错，然后飞过的候鸟作为您的路途上面的伴侣还也是不错的。
0: 嗯，
1: 那么国庆回来的同时呢，我们有两个差点忘记提醒一下大家，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江门马拉松啊，已经定了在12月20号会正式的开跑哈，
0: 嗯，
1: 已经是来到第四年了。那现在的话，对于深圳的一些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呢，也可以进去到我们的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江马的那个报名公众号上面报名都可以的。它的报名时间呢已经开始了，到10月31号的18点，它10月31号的18点。
0: 好的。
1: 那它有全马，有半马，有10公里，还有我们的亲子跑啊。我想去报名一下亲子跑嘛。
0: 亲子跑有多少公里？
1: 现在好像
0: 3-5公里应该
1: 7-8公里吧，
0: 也有7-8公里哦。
1: 对对对，其实你慢慢走就可以了。
0: 嗯，
1: 对，然后价格非常给力，好像我才3个人啊，一家人好像多少钱我忘记了，100多还200左右吧，
0: 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1: 对，很不错体验的，你能够在路上面去跑，没有任何的车辆，去感受一下我们江门这个城市嘛。那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上去看一下哈，是大家的时间没有冲突的情况底下，欢迎大家呢进行一个报名。那另外一个呢是本月前天已经开票了，是在本月底的10月31号。喜欢足球的朋友可以看到哈，你们梦寐以求的球星就里瓦尔多，就是里瓦尔多。
0: 嗯
1: 可能小心
0: 里瓦尔多，
1: 对对，因为踢足球关注那个巴西的话，传奇的10号球衣是来自里瓦尔多。
0: 哦，
1: 所以他的脚法是非常出色的，而且呢还有扎卡尔多，还有弗雷，他会领衔那个西世代的传奇球星呢，在江门跟我们江门那个以原来粤超的那个班底哈进行一个比赛的。那么前天已经开票了，大家也可以上去看一下，票价也非常感人呢，68、48、38。
0: 哇，
1: 性
0: 价比很高哦。
1: 然后亲子套票3个人才90吧。
0: 哦，
1: 所以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过来感受一下的同时，也可以看一下足球，看一下明星嘛，对不对？
0: 可以。
1: 然后还有一点透露的，就是听说那个奔跑吧这几天会过来。
0: 哦，在江门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哎呀，哎，有朋友说了，就是广东话我叫里瓦尔多，以前就巴西的3R嘛，就是里瓦尔多是其中1R嘛。
0: 哦，
1: 对啊啊，对于深圳一些喜欢足球的朋友呢，对对对，这么感人的一个票价，也是看自己明星的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对。
1: 好，重点啊，提示完之后的话，今天我发觉了一个挺特别，我自己也很想去的，就这里这个地方在台山可以。那个撸宠物的也可以治愈到你的那个 咖啡的感觉。哎，它很特别，它叫

0: 老猪栏粮仓对、
1: 哦、
0: 改造而成的乡村空间
1: 哦，好接地气啊，
0: 对，我觉得挺特别，挺特别、
1: 哦。
0: 对，它里面有一些社区的烟火小店，也有街头的流动的咖啡车，还有一些精品的烘焙馆、
1: 嗯、
0: 啊，就是在台山这座地方，哎，我觉得蛮特别的，我也想去。就第一时间发掘的话，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嗯，
0: 它原来是一个老粮仓，老粮仓来的，然后把它华丽的变身。成为了一个你可以喝咖啡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对，它的门店是一个废弃的粮仓改造而成的，也是百千万工程区镇建设的一个很亮眼的成果。
1: 嗯，
0: 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仅是咖啡店，它也是一个粮仓文化的体验馆。进去的话，其实你喝咖啡的同时，也可以逛展馆，去了解一下农耕的一些历史。所以说，一杯咖啡不仅仅是一杯饮料，它也是一个纽带，那吸引大家可以走进这个地方。去探访一下这些老街的碉楼啊，去感受一下我们台山的文化。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旧的猪栏爆改的咖啡店，哎，在里面喝咖啡是怎么感觉的？其实我自己也看过一些报道，但我自己还没去感受过。
1: 嗯嗯，
0: 那、它其实也就在稻田边上的一个乡野的咖啡店。
1: 嗯，
0: 啊，把一个废弃的猪栏改成一个咖啡店。啊，这个思路我觉得挺特别的，
1: 对，很特别、
0: 啊嗯、但大家可能看到图片没到去到现场的话，可能会感受会不会有那种味道
1: 应该不会哈，
0: 应该是不会的啦，已经做好的那个就是做好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在里面好像猪栏一样围着，然后我们就好像一小小猪在猪栏里面喝咖啡
1: 还挺可爱的哈，
0: 挺可爱的，对，其实小猪挺可爱的我觉得，
1: 对
0: 啊，对，然后呢你可以坐在一个窗边去，你会看到窗外有一大片的乡村的风景，然后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还有飞过的小鸟，你也不知道那个小鸟叫什么名字，
1: 嗯，
0: 但仅仅是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个人的眼睛或者是你用拍摄东西拍出来那种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1: 对，
0: 嗯嗯。另外还有一些，其实我们台山在咖啡这方面的话也有一大帮的咖啡的发烧友，他们也在这里呢，有很多的精品的咖啡店啊，他们也非常欢迎呢各个地方的喜欢咖啡的朋友过来跟他们多一些的交流啊。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喜欢宠物的朋友啊，在我们台山的东方华侨苑里面有一个叫土口咖啡的，是一些喜欢宠物的人士一个解压放松的地方，你可以带萌宠到访，点一杯咖啡，也可以跟我们的店主，因为他也是一个爱狗之人，他自己也养宠物嘛、嗯、也可以多一些的一些沟通以及交流。更特别的是，因为他喜欢，所以呢他的咖啡也会打扮成一些 3D 的宠物的蜡花
1: 哦、
0: 对，很特别的，我也是首次见过、
1: 嗯、
0: 啊，也很特别的一些蜡花，譬如说有一个猫猫的样子在这个咖啡上面，
1: 哇，太可爱，都不忍心喝了好可爱哦
0: 对啊，你这么说好像我也觉得好像
1: 是不是
0: 这个拍照是一流了
1: 对，
0: 但你把它喝掉好像挺残忍的
1: 没事、都有功能、
0: 都有功能，对对对对，都有功能、
1: 嗯、
0: 所以其实呢我们台山在咖啡这方面的主题呢，供大家发掘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1: 是的。
0: 那如果呢，大家就喜欢咖啡的，也想造访一下台山这个地方，因为台山除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些我新发掘的东西之外呢，其实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譬如说现在吃烟仔蟹的最佳的季节，
1: 嗯嗯，
0: 水蟹的季节，然后呢。最近的话举行的是水部的牛肉节，
1: 嗯，
0: 那其实台湾挺多这种呢节日的举行哈，啊，蛮多的噱头的，然后还有温泉，还有海岛，其实蛮适合深圳的听众朋友过来打卡，或者是我们江门本地的听众朋友呢周末去打卡，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哎，还有台山最近的黄鳝饭也是挺火的
1: 哦，黄鳝饭好，
0: 哎对，所以呢今天特地的为大家进行介绍啊，今天的内容还是蛮多的啊，喜欢体育的朋友。六耳朵，那大家可以注意了，月底，然后喜欢跑步的朋友，十二月的20号，我们相约在江门马拉松
1: 啊、嗯
0: 然后如果喜欢咖啡的朋友，也可以去那个台山，那、对，感受一下这一条线路、
1: 嗯。
0: 详细的介绍的话，大家可以上去到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你看哪一个适合您的话
1: 的，
0: 你就可以设计一下您的线路。
1: 对，其实每次跟斌哥连线会发现、江门很多的咖啡店真的很用心。
0: 对，没错。
1: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每次去玩的时候作为就是那个地方的咖啡的一个特色咖啡的、饮用也好，环境的体验也好、可以当成我们每一次去玩的一环哈。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其实呢本周我本身是想要介绍的是我们下周的茶饮文化节。
1: 哦，茶饮。
0: 对，茶饮文化周，因为每年都会有茶饮文化周嘛。
1: 对对对。
0: 我们要看一下，其实每一年我觉得都是一个升级。
1: 对
0: 啊，对，对于升级，大家来都不会说，哎，好像上一年都一样，都不会，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1: 会有新的心意哈。
0: 对，但是我看到了报名啊，就是马拉松的报名啊，还有就是利瓦尔多的买票啊，我不知道那个热烈程度是怎么样。
1: 嗯，
0: 因为大家要记住，粤超我们江门的球场的球市是整个就是这整个粤西地区的粤东粤西应该说粤东吧，
1: 嗯，
0: 里面是永远是排在前三位的
1: 哦。
0: 我们经常是2万6000千人一起来喊，
1: 哇，就氛围特别好哈。
0: 对，氛围特别好。那本次的话，我们也期待一下啊，看一下这氛围是如何。
1: OK
0: OK， 好，介绍一下路况。
1: 好，时间关系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随着深圳早高峰的结束，目前地图上看呢，市区还是会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拥堵哈，有缓行的情况。然后呢，去江门方向的话，除了进隧道，像我们这边在收费站会有一个沿江高速入口有点堵之外呢，一整一个深层高速都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了。
0: 嗯哼，加盟也没有问题啊，欢迎大家过来。
1: 好的
0: ，OK，
1: 很简单。好，谢谢兵哥哈，那我们下周再见了，期待下周。
0: 再见，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是周四哈，明天我们依然是会连线大湾区的中山电台，然后我们也期待明天的节目，明天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托哈。
1: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直接关系着我自己，能不能上厕所，会不会摔跤，其实都是大事儿。那熊科，这个适老化改造目前是怎么申请的？
2: 适老化改造申请现在目前分两类，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网上，通过爱深圳上面的一个适老化改造的这个申请模块，可以按照他的那个提示进行这个申请。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到这个附近所在的这个社区工作站进行纸质的面对面的这个进行申请，由社区工作人员这个辅助，我们这个老人家或者这个老人家的这种子女进行申请，
1: 他都能改。

0: 其实。
1: 改造的种类是这样子，目前我们提供的适当化改造的这个产品呢，它包括这个居家的环境的提升，辅具啊，一些康复辅具，还有一些这个安全设备啊等等，总共有12类48小项的这样一个产品。
2: 嗯，它标准呢？
1: 标准就是这个价格标准。
2: 对
1: 啊，价格标准它是按照我们这个招标的这个价格来，但是同时呢，我们这个价格做了一相应的这种限定，就是不按照这个现有的我们这种网上平台这种价格做了一相应的这种限制，就是不能超出网上价格的这个比例太多。
2: 嗯，张阿姨，您是做了居家适老化改造？
0: 对。
2: 您什么时候做的？
0: 23年吧。
2: 那应该算很少。
0: 12月才到位，7月份大概定的。
1: 啊。
0: 哦，第一批。
1: 对。当时适当化改造呢，当时23年我们全市是要改造10000户，混到宝安区的是这个指标是1200户。那么当时我们按照宝安区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人口分布情况，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指标分给了相应的这个街道，所以到了23年年底，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这个适当化改造的这个整个工作。
0: 对，
1: 当时呢可能有一些呢我们是按照要求这样去在这个做，后续呢我们也会这个跟进，对于发现一些问题，我们就进行了及时的这个进行整改。
2: 嗯，
1: 对。
2: 阿姨，您都改造了哪些地方？
0: 改造的等于是厕所装了扶手，走廊里面装了扶手，因为走路怕摔跤嘛。还有那个林子，房子里面有，厕所里面有，怕你摔倒了你可以。
2: 就是说那个紧急呼叫铃。
0: 呼叫铃。还有那个我们还暂时没用上，就是。在床上安一个，你等于是没有自主能力了，他可以给你翻起来，让你坐起来那种扶手。
2: 哦。
0: 挺好挺好的。还有拐杖，饭桌，还有那个凳子。还有
2: 真不少。
0: 很多很多。
3: 身体健康。
1: 对，
0: 挺好挺好，我讲深圳真是好。
2: 就实用，
0: 老年人
2: 很实用，是不是
0: 都实用，都挺实用的。还有厕所的马桶啊，活动的那种马桶，都挺好挺好的。
2: 因为您这是也等于说用了几年了嘛。
0: 对，
2: 整体用下来还是很顺心的。
0: 很顺心很顺心。真的很好很好。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适老化改造，它会有专门的设计师呢，还是说我们自己提出要求？
0: 没有，他等于给你一张图纸，你去点你需要哪一个产品，你就打一个勾，你需要哪个就打个勾，到时候社区的工作人员他就交给上面他的上级，好，再统一决定可以，他就送货上门，在你家里组装。挺好挺好的。
5: 他给您安装的时候还收费不？
0: 不收不收，跟你装组装的那些工作人员也特好，教你怎么搞。
4: 我是了解到，就是好像去年到还是什么，有一段时间我们那个补贴政策是暂停了的，好像现在还是重新开始了吗？
3: 没有，目前没有暂停。
1: 这个
0: 没
1: 有，这样我这个补充一下。
0: 它大概就是几年搞一次，可能是。
1: 不是，它这个每年这个都有，但是呢，为什么刚可能有些老百姓认为暂停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复数啊是有这个前期要做预算，比如说这个今年我们是1200户，去这个23年是1200户，可能24年我们就是800户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要根据这个各个社区它的预测的这个量这个来，那比如说24年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量是800户的话，如果说它社区申请的数超过这个数了，那可能有部分的那个批数要等到下一年，所以我们就给老百姓造成一种误解，认为我们这个政策暂停了，这个政策是没有暂停的。
2: 那张阿姨，您整个申请的过程麻烦吗？
0: 不麻烦，很简单，就是社工负责我们老年这一个社工，他就说，张阿姨，我们这里有这个政策，你参加吗？
2: 是他们主动上门的，
0: 他们主动找我们，找我们，看到我们都在70岁以上嘛，他就说你参不参加？我讲可以啊，好，他就发一张图纸给你，看你们家需要哪些产品，你就打勾啊，打勾完了以后就交给他那个社工，社工就往上报，就这么简单。
2: 其实适老化改造这一块我觉得还蛮关键的，因为居家养老可能是更多人的选择。那我们现场的各位代表委员，大家对这一块有没有自己关注的方向？
4: 我先说一下，因为我也是之前的调研中也观察到，就我们了解到数据说现在国内养老还是9037，90就是指的90%的老人还是选择居家养老。然后我们从国内其他地方看到的，就例如上海它就是有一种形，就日间照料中心，它把日间照料中心做的就像托儿所那样，做成了托老所。就是可能觉得我们从我们观察来讲，未来可能也是社区型的这种养老的护理的这种中心还是占主流，然后养老院还是比较少小众的选择。那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现在国内大概专业的护工就是护理人员大概也是100多万，持证的大概是50多万。那就其实持证的就是需求是远低于，就是远少于就是实际的市场需求。然后我之前我奶奶她也住养老院嘛，那好的护工真的很难求，就是其实不知道方便不方便说，就其实做护工的这一部分的人，他可能本身也是因为一是缺少专业锻炼，第二是他是本身可能找不到别的工作了，他才会说是去做这个护工。所以基于我们现在还是选择居家养老啊，如果社区型养老机构为主的话，是否在专业力量就是专业人员配置上面，就例如说可能不是到每一个人一对一的护工，可能我社区这边有一些储备一批护工专业的，然后能到覆盖到我们这个社区里边的人。
2: 其实养老方面专业人才短缺不是保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一个问题。但是保安在做探索，比如说跟一些院校合作，是不是黄局？
3: 对，
2: 您跟我们说一下。
3: 对养老人才大家是非常关心。大家知道这个养老人才，因为这个从专业化的角度说，它目前还是在起步阶段。大家可能接触到养老人才都是从家里的农村出来的保姆，做保姆的去做这个养老。所以为什么这个现在面临一个短缺，一个是目前他的这个收入不是很高，他的职业认同也不是特别的好，是吧？大家认为他就是一个做保姆做护工嘛。所以这我们下来要探索养老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发展，就是说他像可以评职称像护士一样，他就是有荣誉感，他能够通过评产品的职称有上升渠道。那现在目前今年应该是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啊，是出台了养老服务师的资格认定，就他可以去考。那么考了之后呢，这个我们就会有一些补贴，是吧？叫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补贴，给他一个补贴，他通过补贴可以增加他收入啊。那我们初级、中级、高级，那他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去从事这个养老行业。现在大家接触到的可能都是40、50甚至50多岁的大妈来做这个，是吧？那就刚才讲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下来我们还要打通这个医护、医和养的通道。就是医院的护士他也可以做养老，我说这个在探索。我们保安区呢做了一些这个尝试。比如说我们去养老院，那我们就是要鼓励这些养老护理人员去参加这个职业技能大赛，通过智能大赛可以就他可以评上劳模，我们都看这个评劳模公司他就有上升通道啊，他可以这个拿到一些技术职称，甚至我们要护理到已经可以去到他们大学里面去讲课，像比如说这个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面有健康养老学院，他有一些是养老护理专业的，他们可以去讲课，我们就跟这个院校合作。我们也把引进一些高校的这个养老从事护理专业的人才到我们养老机构来去实习，那这也就增强了我们养老从业人员的专业性。所以我们也鼓励多渠道去提升我们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这个就下来好像还要探索，一个是还要顶层设计，就刚才讲的要从国家层面还有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对这些养老人员要有一些激励的政策，比如说入户啊、评职称啊，甚至可以晋升工资啊，他的拿到证书以后跟工资待遇价格挂钩。甚至要跟医护人员就护理人员的待遇应该是比较接近啊，因为我们去过一些国外包括日本啊其他国家，他的医护就是医院的护士跟养老院里面的这个养老服务师的待遇是 比较接近的。
2: 嗯，
3: 那这样就是他们做养老护理的，他就很有荣誉感了，是吧？我不说是一个护工，嗯，我是个养老服务师啊，是一个技术人才啊，那他就会下来就很多人去做这个工作，说下来是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但是要努力，我们在基层一直探索，但是下来请那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去呼吁，他就有这个政策要上级部门去出台实施，是吧？比如说深圳市，是不是可以先行探索？啊，我们区域的只能是一个更多是落实政策，特别是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人才政策、人力资源保障，它这个是区级部门是没有办法来出台政策，但是我们可以做些尝试，比如在现有政策里面，我们鼓励我们的养老护理员去参加各种考试比赛，他拿到这个证书以后就可以增加他收入，他就有积极性，也可能会服务，他收入更高，他服务老人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有责任心，更有孝心。

0: 如果是护士的话，大家会积极去争取，但是如果我去做养老这块，他就觉得我做这个工作太年轻，我很没有面子。然后再一个就是，为什么医生就是护士可以叫白衣天使，但是我这个养老，我在这儿就相当于一个服务员。其实他们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差不多的，那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接下来能够从上到下怎么去打破这种他们这种观念，也是很重要的。
1: 我说两句啊，因为我随时是在家的话，年轻的人啊，都不愿意做这个工作，
2: 对，
1: 觉得脏累。
2: 是。
1: 第二，你说你做护士嘛，你起码有个晋升的空间啊。
3: 对。
1: 你可以做护士长啊，比如做了什么大科室的护理部主任啊，有个晋升的空间。那你做个护工，就是个护工。说句实话的，可能一辈子就是护工。
4: 就他没有晋升通道嘛。
1: 对。然后呢，你发现了，现在你不要说那养老院的护工，就说我们医院的护工，都是四五十岁的。刚才黄局说的很对，都是保姆级别的。你说的实话，一个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你叫他去做护工，我觉得是零。我再说个例子吧，你们记不记得以前月嫂啊、在我那个年代生小孩是三四千块一个月的。这段时间有个朋友他生了请月嫂啊，那两万多，还很难请。就觉得现在稀缺嘛。
4: 就是认同的这个过程。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护工啊，随着以后养老的事业慢慢壮大，养老人越来越多，他肯定是供不应求的。护工来说，我这个方面是从源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目前其实你推什么政策没什么用的，你说从保姆让他培训做护士啊，做护工啊，教他一些医疗知识，其实不切实际的。我觉得慢慢让市场去慢慢去改变，然后政策上肯定要支持护工的发展。是这样的。
4: 好，就我们说到居家这一块，其实刚才媒体代表在说的时候也提到了日间照料，其实这就要放到社区这一级别了，因为我们是三级嘛，就是居家、社区、机构。社区这一块我们今天也去了，叫长者服务站，
5: 对，
4: 还有长者服务点和长者服务中心，
5: 对，
4: 一共是三个级别。
5: 是的。
4: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5: 这个是这样子的，长者服务中心、站点都是属于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那么我们按照目前深圳市的这个标准、这个地标来说的话，在1000平以上的可以建设街道级的长者服务中心，街道级的长者服务中心，那么它要求就是要这个设置不少于30张的养老床位，然后可以入住老人，简单说是一个小型的养老机构。那么长者服务站呢，就是在社区级的，它的面积在750平以上，那么也就是说750平以上的这个都可以做长者服务站。它这个里面的要求床位呢是不少于5张，然后主要是做日间照料的，老人不在那里过夜，可以做日托这个服务，就是这样的。那么长者服务点呢，是面积在750平以下的，它都叫长者服务点。那么这一块呢，区里面也出台了宝安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也就是说涉及到中心站点的建设和运营啊，包括这个租金都有相应的补贴去。所以说我们宝安区也非常欢迎这个社会力量，社会资本积极去进入到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事业当中来。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那我理解，其实点、站、中心，它最大的区别就是
3: 面积的不同。
2: 除了面积不同，对于长者们，从长者的角度。

0: 角度去考虑的话，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心
1: 是
0: 可日托可住宿，
1: 对，
0: 然后站是可日托，
1: 对，
0: 点
1: 也可以日托，
0: 点也是可以日托的，
1: 对，
0: 嗯，也就是说刚才媒体代表提到的这个日托这件事儿，现在其实在社区这个级别已经完全实现了，
1: 能够实现，能够实现。
0: 它在保安覆盖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保安区目前现有44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而且目前还有我们还在线，还有十几处的这个政府共分物业正在这个由街道进行招标，啊，也就是说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至少可以达到50多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而且实现了我们在全区的老龄化社区的长者服务站的建设动态这个全覆盖。
0: 它实际使用情况怎么样？
1: 使用情况其实在老龄化社区可以使用人群这个会更多一点啊，在一些这个新建小区的，它可能老人那个量没有那么多，可能相对来说人数会稍微少一点，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全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使用率都是非常高的。因为根据我们区里面每年开展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评估，它里面就有这个这么几类，就是这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还开展这么几类活动，一个就是基本的这个运营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日托服务，第三个就是专业服务，第四个是文娱康乐，啊，因为要有开展这样的服务，所以有这么这样一个服务之后呢，老百姓都愿意去这样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进去
0: 参与
1: 这个我们组织的各种好这个活动，
0: 嗯，
1: 对，
0: 那。我们现场各位代表有关注到过这些社区里面的长者服务点也好，站也好，或中心也好，
2: 我们都有关注过，因为像我也是上一届的代表，我们也有走了一些调研，对这个比较了解。但是我现在也想问一下，熊科，他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家里有老人的话，如果我现在想送到某个中心去，就是做这个日托照顾，对吧？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还是说我早上孩子们把老人家送到那个点就可以了，然后晚上是固定，或者他自己回，或者我去接，白天他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包括有费用方面的一些讲究吗？
1: 啊，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可能如果我们有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这一些长者服务中心站点去咨询啊，看一下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么据我了解，我们全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都能够提供这个基本的生活照料啊，就是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健康检测，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另外这个费用这块的话，大概是200多到400块钱这个不等，根据这个护理级别的这个不同。那么至于什么时候送过去，什么时候接回来，这个肯定要我们这个家属啊跟相应的这个站点去这个协商。那么据我了解，我们这个站点基本上能够提供这个全日的这个什么这个服务，如果说这个比较近的话，他们也能够提供上门的这个接送服务。
2: 哦，
1: 对，但是如果说距离远的话，那可能要跟这个站点的运营机构去协商啊，如果这样去接的话，可能会产生了一个费用的问题。
0: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社区，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聊到机构养老。机构养老今天上午我们有去了两个，一个是保安区养老院，另外一个是前海人寿幸福之家，他们两个一个是政府的，一个是民营的，那么两个区别。但是前海人寿幸福之家，我查到它是全国首个养老用地实现招拍挂的这样的一块地方，最后是前海人寿等于拍得了这块地，后面在2018年的时候正式投入了运营。那么我们说它是全国首例，这个首例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啊，这个招拍挂，养老用地招拍挂，这个在我们市里面呢，这个是包括全国啊，这个首先这个进行了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因为目前养老行业是一个重资产，这个收益啊回收周期长这样一个行业，所以需要一些有实力的社会资本这种参与。那么刚好像这一种招拍挂呢，刚好就是保险公司啊利用它的这个保险这个相应的这种收费这种资金进入到这种民生行业。那么对于我们区的这个包括我们市的这个养老床位的这种建设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呢“十四五”是有千人床位数这样一个指标，现在没有提了。那么对于每个区要有相应的养老床位这种建设数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的。那么对于我们区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这样一个养老服务供给，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0: 那其实我们保安去养。

0: 养老院来说就是兜底。
1: 对对，
0: 嗯，然后千爱人寿这边就属于高端有选择，我想要这种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我也提供给你选择。另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也是这种民营的机构。嗯，
1: 对对，
0: 现在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刚才其实说到的更多的是人的服务哈，接下来我们说说科技怎么来帮忙。那黄举，我们宝安区智慧养老这一块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2: 哦，这个智慧养老宝安区也是在先行探索。那2020年宝安区就获得全国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
0: 嗯，
2: 那么这个近五年来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努力啊。
0: 嗯，
2: 最近这几年在去养老院在探索建设智慧养老院，包括我们宝安区的很多高科技企业都有在参与啊。我们目前宝安区养老院已经跟合作的企业都有20多家啊，
0: 嗯，
2: 比较多。
0: 那具体这个宝安区养老院，这是智慧养老院，它怎么体现这个智慧法？
2: 那智慧可能是就是首先是有一些设备的应用啊，我包括养老服务机器人，我们也是跟这个一些企业合作，探索这个养老服务机器人的科技攻关项目啊，这个养老机器人，
0: 嗯，
2: 还有就是一些智慧的这个智能监测、健康监测、安全方面的监测，就是巡检。
0: 嗯，
2: 特别是我们晚上，那以前我们都要靠人去看去检测去查房，现在我们用这个巡检机器人就可以，它就可以到房间去看，这个看一个这个有没有异常啊，比如说灯有没有关啊、开关啊，这个有没有发生异常，老年人有没有跌倒，它就可能监测到，就不用每那个保安啊或者工作人员这每个房间去查，就可以减少人力的这个负担，
0: 而且会及时，
2: 也及时，
0: 对，
2: 啊，就安全方面的。还有健康方面的，那刚才讲的有一些他老年人他身上都带一些穿戴设备，可以监测到他的心率啊，他的这个有没有异常，他的有没有躺在有没有离床啊，都是这状态都可以，
0: 床垫，
2: 对，床垫他都可以监测到，这个就是可以大大提高老年人的这个安全保障水平，这是一方面。还有我们也有很多这种科技产品啊，包括智能化的，包括这个机器人跟老人下棋是吧，机器人的这个可以看到唱歌音乐排练啊都有，还有一些就是脑机接口的设备，现在我们正在打造这个智慧养老体验中心，真的分成两期建设，大家可能已经看了，有些还有高科技产品我们正在安装，那下来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较高端的啊，包括这个脑机接口，就是你想什么就能做的，这个正在都有个大家看到有个这个叫脑机接口的这个训练，
0: 嗯，
2: 包括还有下来的这个人机智能大赛啊，就是可以跟你可以老人甚至可以跟机器人的来唱歌排练节目啊，都这个都有，还可以甚至可以老年人可以回忆这个年轻时候的这个样子，比如说你想拍个那个补拍一个婚纱照，
0: 嗯，
2: 那只要你说出来，它这个机器人可以帮你收集之前的这个照片，甚至可以用人工智能的这个给你还原你当时的一个样子，就是你现在70、80岁可以20、30岁的这个照片，你这个婚纱照，甚至都可以补拍，
0: 嗯，
2: 这么一个愿景打造，一个体验。同时，我们有很多设备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有样板间，这个里面的这个煮饭的啊。监测设备还有窗帘那些设备都是自动化的设备，包括你在上厕所可以感知啊，比如你特别是有些失能的老年人他大小便都失禁了不知道，那我们有通过这个智能化设备他可以感知到，哦，他要排便了，那我们可以就是可以提前的接触可以减少，也不会这个污染环境，到时候这个特别是人就最怕
0: 这个
2: 长期生病失能，
0: 啊，
2: 经常就是一个老人这个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我家里就最怕这种失能老人，所以失能老人的照护也是我们科技产品的攻关重点项目，现在我们也在攻关这一块，就是失能老人的照护怎么运用这个人工智能来去探索，目前正在还在合作，我们跟一个科技企业在合作，包括一些高校，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哈工大啊，深圳校区都是跟一些高校在联合研发这样的这个产品，就怎么去应用。我们目前这个因为这个养老产品它实际上有时间，现在目前很成熟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应该大家还没，这大家可能做一些简单的叠被子啊，但是要完全靠机器人护理那还达不到，所以我们正在一直在努力这一块，就是科技养老我们在努力中。

0: 也不断的探索，啊，也需要社会各界力量来大力支持，特别是一科研高校，包括一些企业，一些高端的企业，我们也在引进一些这个高科技的企业来参与这个，同时我们也要一些实验的支持，还有应用场景的支持。我们这个杨磊主要是打造一个应用场景，啊，我们也在申报了这个国家康复辅剂这个检测中心、验证中心，就我们通过这个产品的应用，然后一些数据还原给一些企业，他们就可以去改进啊，形成这个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这个应用场景。
1: 对，其实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也介绍到，然后我们也在感慨，这个地方真的是就是我们说养老事业跟养老产业结合的很好的一个地方。嗯，因为它现场有很多厂家愿意把自己的产品放到那儿去供各位老人们使用，老人们使用之后的感受反馈给他们，他们再去做调整，最后推向市场的时候也会更顺畅一点。
0: 对对
1: 对，
0: 是，
1: 嗯，这一点，哎，我们现场的各位代表和委员有给家里的老年人买过智能设备吗？
2: 我没有。
1: 像什么智能手环啊，什么防跌倒那些装备有吗？
3: 我身边有人给他们的父母买过智能手环，但是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觉得他定个位呀或者干嘛他安不安全，这个还是有效的。
1: 嗯，
3: 但是也涉及到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老人他不愿意接触这种复杂的东西，
1: 嗯，
3: 然后比如说戴在手上他自己又没法操作，啥也不会看，然后又小眼睛也看不见，就这种他们会觉得也是就是很难坚持，你不提醒我，然后他说他每天可能也就搁那儿了。
1: 嗯，
3: 因为他肯定不会全天24小时戴在身上嘛，他也不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结合哈刚刚提到的咱们的这么多智能设备，
1: 嗯，
3: 现在已经就是马上就到市场上了嘛，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的那个智能家居是吧，它是一键可以，就是我只要说一句话，老人家说一句话，我表达我要做饭，他就能给你做好，我表达我需要把这个晾衣杆降下来，他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3: 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大大的减少了老人家不会去操作设备不会看设备的这个情况，就是我只要会说话，我一说你就帮我解决，所以这个是市场上非常需求非常大的。
1: 嗯
3: 嗯，
2: 但我觉得这个科技啊随着 AI 的发展一定是几何式的增长，很快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高科技产品，
1: 嗯，
2: 我们觉得很厉害很什么东西，我说实话可能下个月它已经不厉害了。
0: 对，其实有点
1: 快了，
2: 确实黄局，所以说你说10年前这个产品哇可能要5-6年才能更新换代，可能有个新的让人家发光发亮的亮点，但是现在不会的了，真的有可能下个礼拜就有新产品出来，可能下个礼拜开始就不用护工了，有机器人去代替了，这个科技真的很快，几何式增长。
3: 对，只要第一个产品冒出来，然后后面就会随之而有很多更升级版的出来。
2: 所以我觉得我们把人去做的比较前的智慧养老这个东西是很先前很靠前的很先进的眼光来的，所以我觉得是很佩服我们民政局的眼光的。
1: 对，我们就是原来大家会说养老是这个花钱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它很有活力很有市场前景的地方。广元区也一直在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嘛，而且我们构建了他刚才说到的场景产业消费这样一个生态圈。嗯，而且在很多场景当中我们真正是把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做了很好的一个融合。嗯，王悦你有给家里人去买过一些这种？
4: 嗯，我也是，就是手环，然后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
1: 他们不用，
4: 老人家不用充电
1: 啊，
4: 不用充电，这是一个对吧？就老是忘了充电。然后在其实，在我们前几年调研中，我们其实当时的一个国内的银发产品的爆款，可能大家不知道是哪个，但是我说出来就有可能，其实就是，某家互联网大厂出的音箱。
1: 啊，那个什么
4: 小度。
1: 度啊，
4: 小度音箱，对，它当时是到前几年，它是一个产品爆款，就是我们可能有些产品它在开发功能的时候想得非常的全，但是实际上进入真实家庭之后也要考虑到老年人的一个接受度，就比如说我们很多摄像头其实最后老人是不愿意放摄像头的，我们想解决是作为红外线监控来替代，这样就不会拍到你真实的样子，而只是来监控你的体温。然后
1: 这事儿还是挺，因为我跟我妈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妈说你天天监控着我，我才不要。这肯定不是她一个人的想法，大多数老年人肯定都是这样的。
4: 小度音箱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就非侵入式的，它就可能只是通过语音交互，
1: 嗯，
4: 然后提供一些简单的服务或者是跟家里人沟通，所以这个是当年的爆款。
1: 嗯，
4: 那其实我也想到就是说其实保安也是

0: 深圳的产业大区嘛，我们也说这里是硬件硅谷，就其实我们很多产品其实可以多发挥想象力，然后让他们介入到这个银发经济的这个领域，参与到里边的。我们采访中的遇到的一些具身智能企业也在跟我们反映说，就也在跟保安开放很多场景让他们去尝试，他们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1: 对，我刚才说场景产业消费嘛，它是一条线的。那黄局，我们在说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哈，那我们做这些事儿究竟跟普通老年人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密切的联系？
2: 这个发展银发经济肯定是惠及老年人的千家万户。这个我们讲的养老，这不单是事业，它也是一个产业。如果单单靠事业，就必须要政府投入，那肯定是不可持续的。那肯定要靠市场的力量，就事业和产业相结合。我们经常讲，现在要惠民生，要促消费，不单是我政府投钱，我们这个老百姓也要消费，通过惠民生促消费，投资以物，以投资以人相结合啊，就是不要要两个结合起来，通过这个新需求，现在主要是现在养老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跟需求存在不匹配。刚才讲我很想找很多养老服务，但是我找不到。现在厂家我又生产很多东西，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才实销对路，才能够符合老年需求，是这个供需匹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下来要通过这个，要通过新供给，这个去创造新需求，通过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啊，实现这个供需这个对接这么一个方向。那么，这要发展银发经济的意义就在这里。那么，通过壮大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产品，特别是制造业，这个就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也是一个是制造一个服务业，这也是产业跟事业的一个部分。那么，现在很多保安是制造业大区，那他要多生产相关的产品或者适老用品，那他怎么去壮大呢？那肯定要有需求啊，那我们保安就是一个很多老年人口比较多，就也是一个需求大区。现在需求也是老年人的这个，他不愿意掏钱去消费，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对啊，也是这样。
2: 老是等着这个政府的有免费的，他就去
3: 承担。好像我们现在还没私人，所以不愿意到那个方面去抢。
2: 所以我们现在国家也出台，
1: 现在还活力老人状态。
3: 对，
2: 国家也出台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像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就是我们通过政府补一点，让大家去消费。比如说你这个中度失能的这个护理补贴，你我们是一个月补800块，补60%是吧？就是我们这你要至少消费1600以上啊，你的这个我们就补800。住在养老院我们就40%，那你至少一个月你要支付2000块钱以上的这个护理费，这样就是撬动你消费。所以就有一个撬动消，通过消费反哺我们的养老这个制造业，那他有产品他就愿意跑卖了。现在就是说供需匹配，现在我们一个是要打造全场景全链条的一个消费的业态，就我们在我们的长者服务中间，长者服务站，我们为什么都会放一些适老产品让老人家去看？现在老人家就不知道有什么服务产品了，下来我们要通过养老服务的平台化，让这些养老服务上平台，上京东，上淘宝，这可以看啊。我要养老服务，我要找个护工，上面可以点，可以点单式的这个养老服务，这个就让老百姓能够可感可及。要么就造成一个我想要找不到，不知道去哪里找，是吧？而且厂家他知道有产品，不知道卖给谁。所以下来我们要推动养老服务的平台化、品牌化、规模化，
1: 把这个纽带给建起来。
2: 对，通过达到一定规模来降低这个它的成本。因为现在产品你要是生产少量的话，它价格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有些市场化产品比较高？它量不大，但是你一直在量上来之后，它的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下降，你可能老百姓就增大消费，所以这个是这个相辅相成。
1: 好，那我们现场几位嘉宾，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在你们看来，保安的养老还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张阿姨，您先来。
3: 做得更好，就是等于是。像我们是老两口嘛，要是万一出了问题，打电话给社区这些义工啊，或者是社工啊，他可以及时赶过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住楼上嘛，楼上电梯还没装好，要自己下来是不可能的，就想要义工啊，是社工啊， 可以到家里来帮点忙，送到医院里去啊，就这个意思。
4: 我说一下吧，其实我觉得政策上的东西，那东西早就有了，什么东西都有。其实我更希望什么呢？多点人参与这个事业，包括一些小年轻也好，一些白领也好，不单是我们政治委员的代表跟体制内的人，我觉得任何人都要关注这个东西，因为所有人都会老去。我觉得这个养老的东西不能说作为一个政策性的东西去发展，因为做个全民的东西去发展，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大家都要吃饭。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不缺饭吃了吗？对不对？我现在养老来说，其实什么什么十五分钟养老圈那些，其实我们保安都做得很成熟的。说实话，各方面我没有什么觉得要改善的，我觉得是要全民参与这个东西才会发展起来。
1: 好，人大代表。
5: 好，那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啊，因为我是这样感受的。其实我们今天就全程也去参观了几个养老中心啊，这个养老服务站，我们去看了这些点。其实我总结一句话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咱们老人呢、啊、包括这个医疗啊、生活保障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服务啊，其实还有包括我们的硬件条件，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对吧？现在也是很充足的。但是我感觉就是刚刚提到的咱们这个银发经济呢，我就想到一个咱们区委书记也是这两年自己亲自提出了说要打造这个新智影像嘛，然后结合我们本来也是这个行业多年的，那其实我现在刚刚也听到这位阿姨也提到了说她现在是跟她的先生都是活力老人，对不对？然后像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就比如说60多岁他们刚刚退休，然后他们的精力也很好，然后他们的这个他工作的活力也还没降下去，他其实在家是静不下来的，但是身体也很好，所以也还是有一定的资金的。说实话，他们有条件出去做一些文化相关的东西。那我不适合园区的话，我觉得可以结合一下这个新智影像这一块，咱们保安区也可以去发展。你比如说站在咱们自己这个行业哈，我们其实从去年就发现了一个点，一家企业，他是一个导演，一个公司，他之前自己是演员。我们也是突然发现的哈，我们去他那里调研以后就发现他有一层楼是全部为这个老年的叔叔阿姨准备的，里面呢就是设计的各种场景都是老年阿姨啊、叔叔爷爷奶奶去作为一个剧本去参与，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让他们去演戏，关键是他有一个阶段，我每个角色我去演完以后，他最终会电影会上映，完了最终你可能还会一炮而红，还有这种几率。所以呢他进去以后就把爷叔叔阿姨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像刚今天我们过来这样，然后他会给你化妆，就是有妆造这种感觉，他把你的这种感受啊，就是你的这种情绪价值带得极高极高。所以现在这也是阿姨叔叔是比较喜欢的一个点嘛。那整个流程下来，他可能每一周都需要去我这个地方要来个2到3次，而且每次都有很多伙伴笑呵呵，就是这种他的这种演绎的激情啊、澎湃呀、啊，这种感觉简直是太好了，这种氛围真的很好。而且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些阿姨正在那儿玩着，正在拍着呢，就那种感觉，所有阿姨都反馈很好。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做这个行业的呢，我们就觉得咱也可以结合这种政策，咱们去多试行这一块的内容。我相信就是叔叔阿姨也应该是非常喜欢的嘛。刚黄局也提到说这个文化这一块的话也是需要去多挖掘，那也要带动经济。那你比如说如果现在是有一个企业他有这个点子，他可以为这些老年人去做这个服务，当然如果是做的话，那当初他们反馈就是我愿意做，但是我不知道就是现在这些老人家怎么来找到我。你比如我们去看到他都是突然发现的，那怎么办呢？其实现在刚刚黄局提到这个，它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平台，它有个政府平台，它可以上下做好一个衔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就好比我们要自己去找什么老年大学啊，或者是老年服务协会啊，这种就要强得多。所以这个发展下去一定也是可以得到很好的反馈，我认为。对，
1: 王月，
0: 我是期待宝安区能够探索出更多就是具有复制价值的一些经验吧。因为宝安毕竟是在产业科技的前沿，然后我们的老龄化相对没那么严重，我们的老人相对比例比较少，但同时呢我们的政策也相对丰富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为全国的一些其他城市探索出一些可行的模式，或者说是一些具有就是借鉴意义的一些东西。就例如说 像杭城的一老一小，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嘛。然后就比如说在居家养老这块，我们怎么理顺这个科技还有产品和每个家庭的这种关系，然后尤其是我们就是作为我们也是依靠我们比较成熟的这种基层治理的架框架，怎么把我们这些东西更好的结合在一起。那我相信这是保安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希望是保安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是这样。
1: 好，那最后想请黄举还有熊科跟我们保安的老年人们从自身的岗位上说句心里话吧。
6: 好，我想总书记讲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想这个为我们做好养老工作了指明了这个方向。下一步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个保基本，我想我们做养老的行业主管部门，我们一定要更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更认真的这个工作态度，把全区的养老基本服务要做得更好。第二个呢是促创新，我们要利用好现有的这个科技养老相关的这一些政策或者相关这种设备这种产业政策，让我们全区啊这个老百姓能够享受到多层次的养老服务。
1: 好，黄
2: 总。好，刚才各位委员和代表包括这个群众和媒体代表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要回去这个认真研究啊，这些及时吸收进来。其实这个老年人对养老啊是很多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不同的老人不同层次的他的需求是不一样啊，有的我就说基本满足有吃有住就行了，有的可能还要去更高端的，所以我们现在刚才讲的不同层次的养老的需求啊，所以我们现在跟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特别是作为深圳宝安作为一个人口大区，还有特别老年人来自四面八方，他很多需求都不一样，那我们要通过这个我们的努力啊，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就是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1: 好，感谢黄举。好，各位朋友，这个月是全国敬老月，今年的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换作我们老百姓的日常，就是吃饭有人管，在家里不怕摔倒，遇到难事儿有人帮。保安打造了保医养365品牌，其中的365就指的是一年365天，天天有人管。保安正在做的就是把这些承诺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安心。那么最后呢，我也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敬老不是这个月的事儿，而是应该贯穿于我们每一天的日常。大家有时间多给老人打个电话，常回家看看。好，感谢各位嘉宾，民生访谈，我们下期再会。
7: 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深圳市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的委员会委员，欢迎关主任。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恒生医院肿瘤科关心主任。
0: 今天呢，我们请到关主任也非常的荣幸。那首先请关主任来介绍一下我们科室的情况。
1: 深圳恒生医院肿瘤科成立于2012年8月，至今已有14年建科历史。肿瘤科团队目前有医护人员22人，其中医疗6人，高级职称3人，主治医师3人，本科学历3人，硕士学历3人，护理16人。常规开展诊疗项目，恶性肿瘤的常规化疗、基因检测、靶向治疗及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相关介入治疗包括血管内介入治疗、血管内栓塞及灌注化疗。非血管治疗是微波消融，也就是热消融，还有亚害刀冷冻消融，也是冷消融，无水乙醇注射治疗，也叫化学消融等局部治疗。你进一步开展点125放射粒子植入的内放射治疗，恶性肿瘤晚期患者姑息凝氧治疗，晚期癌痛病人镇痛泵的技术。
0: 感谢主任的介绍。其实今天想跟主任聊的内容呢，就是相对于来说其实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为什么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例如肿瘤的治疗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说手术做完了啊，化疗结束了，那我们的治疗就全部完成了。但是其实我在一些临床的数据当中也看到，在我国恶性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经在过去的10年当中其实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那现在呢，国内的全部的癌症的患者当中的5年相对生存率呢已经超过40%了。其实主任，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在完成了医院内的一些规范治疗之后，那我们回到家里需要开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长期的康复的一个阶段，对吗？
1: 是的，主持人。这个阶段的居家护理质量、随访规范程度，直接决定了患者的生存周期和生存质量。但我们做过的一项社区调研显示，超过70%的肿瘤患者家属完全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居家护理培训。很多家庭在患者出院之后，面对各种突发状况手足无措，甚至因为错误的照护方式导致患者出现不必要的并发症，白白浪费了前期医院治疗的成果。今年国家卫健委在全国肿瘤防治系列宣传活动里专门把科学照护、全程随访作为年度核心推广方向，明确提出要把肿瘤照护的场景从医院的病房延伸到患者的家庭当中，建立院内治疗、居家护理、长期随访的完整闭环。而我们深圳作为全国居家医疗照护服务的试点城市之一，最近几年一直在推进肿瘤居家护理体系的落地，让患者不用反复跑医院，在家就能获得专业的医疗照护支持。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吴佳就跟主任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肿瘤确诊之后，那我们的这个全周期护理跟规范的随访当中所有的一些关键细节。同时呢，我们也可能会涉及一些老年常见慢病的居家护理的照护方法，那也跟大家说一些实实在在的。这个应该叫干货，主任。
1: 是的。今天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肿瘤居家护理这个话题，我自己特别有感触。我在肿瘤科工作已经30多年了，见过太多让人特别遗憾的案例。有患者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出院回家之后，家属不知道术后引流管的日常护理规范，不小心引发了严重腹腔感染，不得不再次入院。有患者做完化疗之后，不知道居家期间血项监测要求出现了严重粒细胞缺乏，没有及时发现，最后引发了重症感染。还有很多老年肿瘤患者同时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慢病，家属不知道怎么把肿瘤康复和慢病照护结合起来，顾此失彼，反而让患者的整体状态越来越差。很多人以为肿瘤治疗的主战场在医院，但实际上

0: 患者出院之后，漫长居家康复期才是决定最终康复质量的关键阶段。
1: 嗯，主任，在您看来，就是从临床的角度来说哈，肿瘤患者他所谓的这个全周期的管理，那完整的一个链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为什么居家护理和长期随访在整个的康复体系当中，它的位置还挺重要的？您这么一说，对吧？
0: 是的。这个问题是所有肿瘤家庭都必须先建立的核心认知。现代肿瘤全周期管理的完整链条绝对不是医院治疗结束就画上了句号，它是一个从确诊开始一直延续到患者生存的完整闭环。第一阶段是院内的规范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核心干预手段。第二阶段呢是出院之后的居家过渡康复期，这个阶段患者刚结束密集治疗，身体免疫力处于低谷，各种治疗相关的副作用会集中显现，是并发症的高发阶段。第三阶段呢是长期随访管理期，这个阶段患者身体状态基本恢复稳定了，但依然存在肿瘤复发和转移的潜在风险，需要通过规律的随访监测，早发现异常信号，及时干预。我们在临床统计过，肿瘤患者在院内接受治疗期间，平均只占整个全周期管理时长的不到5%，剩下超过95%的时间患者都是在家庭里度过的。居家护理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患者能不能顺利度过治疗后的虚弱期，能不能把医院里获得的治疗效果长期维持下去。很多患者前期在医院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接受了非常规范的治疗，结果回到家之后啊，因为一个小小的护理失误引发感染呢，或者是没有按时随访，漏掉了早期复发的信号，最后导致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打了折扣，这是我们作为肿瘤科医生最不愿看到的情况。
1: 其实关主任，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很多患者当中，包括可能肿瘤患者当中啊，就是家属，他的照护可能会有一个极端化，就两个极端化，一个就是呢，哇，过度紧张，然后把患者呢保护起来啊，可能不让下床活动啊，或者说所有的事情都会代劳啊，对吧？就是让他休息啊，所以休息好，但是呢，容易导致就是我们的患者这个肌肉容易萎缩，因为运动不够嘛，对吧？身体的状况容易变差。还有一部分呢，哇，就是完全好像不拿这个病当回事儿，就是刚出院就去旅游啊，或者是大吃大喝聚会啊，结果身体也容易出现一些不舒服。所以主任，我们该如何把握这个照护的度啊？既不过度保护，也不掉以轻心。
0: 是的。我在门诊呢、和患者家属说的最多的是三个核心原则，这也是我们整个居家护理体系的基础。第一个原则呢是安全底线优先。所有的照护动作首先要保证患者的生命体征稳定，避免感染、跌倒还有坠床这些最常见的居家不良事件发生。这些事件呢对刚结束治疗的肿瘤患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第二个原则是呢，尽可能保留患者的生活自主性，只要患者身体条件允许，一定要鼓励他自己完成穿衣啊、吃饭呢、简单的日常活动，不要什么都替他做。长期卧床完全不动啊，会导致这个肌肉量的快速流失，免疫力进一步下降，反而不利于康复了。第三个原则呢是动态调整，循序渐进，不要给患者制定一成不变的康复计划。每周根据他的身体状态调整活动量和饮食方案，慢慢地提升身体的耐受能力，不要急于求成。我之前呢碰到过一个肺癌术后的老年患者，家属呢就怕他扯到伤口啊，整整一个月不让他下床，结果老人家呢出现严重的下肢深静脉血栓，还继发了坠积性的一个肺炎。本来术后2周就可以顺利康复出院，结果呢在医院多住了2个多月。后来我们指导家属从术后第3天开始，每天可以扶着患者在床边呢先站立5分钟，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在房间里走10米，半个月之后啊可以在走廊里正常的散步。患者的恢复速度呢反而比长期卧床快得多。所以照护的度啊本质上就是在保证安全和鼓励自主之间的一个平衡。这三个原则呢可以

0: 绝大多数家庭呢避开最极端的两个误区。
1: 嗯，感谢主任的介绍。那还有啊，就是很多人如果说一提到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那第一反应就是例如说打针啊、换药啊，或者是伤口的处理。那当然这些呢只有这个护士啊，专业的护士才能完成的一些专业操作。但实际上啊，在临床当中，居家护理有超过70%的问题，其实它不太需要复杂的医疗操作，对吧，主任？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当中有一些生活的照护。那主任，肿瘤患者的居家护理的例如核心是什么？那除了大家所知道的一些医疗的操作之外，那还包不包括一些例如我们普通家属可以掌握的一些内容，就护理方面？
0: 很多家属呢把肿瘤居家护理想得太高大上了，
1: 对，
0: 觉得自己没有医学背景啊，
1: 不敢碰，
0: 肯定做不好。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居家护理体系呢，只有不到30%的内容是管道的护理、伤口换药啊，还有给药观察这类需要专业培训的医疗操作，剩下超过70%的内容都是普通家属完全可以学会的日常照护。
1: 例如，
0: 它分四个核心模块，第一是基础生活照护，包括体位的管理啊、皮肤清洁呀、饮食的安全呢、还有活动辅助这些日常细节。这些内容不需要任何医学基础，只要耐心细致就能做到最好。第二是症状观察，也就是每天观察患者的体温呐、血压呀、精神状态还有进食情况，及时发现异常的信号，这是我们早期发现并发症最关键的环节。
1: 对，
0: 第三呢是副作用居家管理，比如化疗之后的恶心呕吐啊，还有靶向药带来的皮疹呐、腹泻呀、这些常见的治疗相关副作用，大部分都可以在家通过规范的照护得到缓解，不需要一出现就往医院跑。第四个是心理和社会支持，帮助患者呢调整一个情绪，重新回归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这部分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医疗照护。很多家属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学复杂的换药操作，却忽略了每天帮患者翻一次身呐、记录一次进食量啊，最后患者出现了压疮、营养不良，这些完全可以避免的问题，反而成了影响康复的最大障碍。所以普通家属完全不用有畏难情绪，把这些日常的基础照护细节做到位，你就可以完成了80%的居家护理工作。
1: 对，其实还有就是不同肿瘤治疗的手段，我们知道其实它所带来的身体反应也是不一样的。那应对于居家护理重点这块其实也是有着一些差别。那很多家属也最困惑的是什么呢？哎呀，刚做完手术回家，或者说刚做完化疗回家，还有啊，正在家里吃靶向药啊等等这些阶段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主任，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或者需要注意的？
0: 这也是我们家属照护课堂里最核心的内容。我分三个最常见的阶段给大家讲，都是可以直接落地的实操要点。首先呢是外科手术出院之后的居家
1: 有伤口的
0: 康复阶段。对，
1: 康复的。
0: 这个阶段的核心目标是促进伤口的愈合，快速恢复身体机能。很多家属最关心的就是术后伤口的一个护理。首先要记住，拆线之后的一周之内，伤口绝对不能碰水，不要用水去抠伤口上的结痂，要等它自然脱落。如果出院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引流管，每天要观察引流液的一个颜色呀，还肿量，做好记录。引流带呢要始终低于伤口的位置，避免呢液体倒流回去，引发一个感染。很多家属不知道这个细节，躺着的时候把引流带放到高于伤口的枕头边，
1: 哎呦，
0: 结果引流液倒回去了，直接发生了严重的一个腹腔感染。
1: 对，
0: 最后不得不再次入院。除此之外呢，术后患者的活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从床边站立开始，慢慢过渡到室内行走，不要长时间的卧床，也不要一下子做剧烈活动，避免牵拉到伤口。第二个阶段呢是化疗放疗结束之后的居家休养阶段。这个阶段呢，患者的骨髓功能会受到抑制，免疫力处于整个治疗周期的最低谷，最核心的照护重点是预防感染和监测血象。这个阶段呢在家里要

0: 尽量保持通风，每天开窗通风两次，每次要30分钟，尽量不要让太多的亲戚朋友来家里探视，避免交叉感染。家属要严格呢按照医生的要求，按时带患者去医院复查血常规。很多患者觉得
1: 查白细胞，
0: 对，很多患者觉得自己身体不难受就不去查，结果出现了严重的粒细胞缺乏，自己完全不知道，最后引发严重的感染以及发热，这是化疗后居家阶段最危险的情况。同时呢，这个阶段的饮食要以清淡好消化的为主，不要强行给患者吃大量的补品呢，避免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引发严重的一个呕吐腹泻。
1: 对。
0: 第三个阶段呢是居家口服靶向药免疫治疗的治疗阶段。这个阶段呢患者的症状大多比较稳定，就跟正常人一样哈。但药物相关的长期副作用呢会慢慢的显现出来。家属要重点做好两件事。第一个是监督患者按时按量给药，绝对不要自己私自调整药量，更不要随便停药。很多患者觉得自己状态好了就把靶向药停了，结果很快出现了疾病进展。第二呢是每天观察患者有没有出现新的副作用，比如啊靶向药物常见的一个皮疹呢、腹泻呀、还有抗血管药物引起的血压升高啊，免疫治疗可能出现的不明原因的发热呀、胸闷呢、咳嗽啊，这些都早期的异常信号，及时和主管医生反馈，在医生的指导下早期干预，绝大多数的副作用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不会影响后续的治疗。我之前呢有一个晚期肺癌的老年患者，在家吃靶向药已经快5年了，家属每天都帮他记录服药的时间呢、血压呀，有没有皮疹呢、腹泻呀、每次出现轻微的副作用都第一时间和我们科室沟通调整，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的不良反应。现在老人家呢生活状态和正常人几乎没有区别，每天呢还能下楼啊，去公园散步啊，和老朋友下棋呀、很多人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带瘤生存的患者。科学的长期照护完全可以让患者在带瘤生存的状态下依然拥有很好的很高的生活质量。
1: 感谢主任的介绍，其实听了之后我觉得也受益匪浅哈。主任，但是刚才你提了一句话，就是很多家属他可能会花一些时间精力啊，去学习一些复杂一点的这种换药的操作呀什么的。我就想问，其实这个是专业的事儿，对吧？我们要交给专业的人，例如说我们啊，就是专业护理有这个直接到家服务，就是有恒生到家。我想请主任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恒生到家。
0: 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为在我们医院以及外院出院后的还有门诊就诊后的患者提供居家上门护理服务，让大家不用跑医院，在家就能享受到规范的专业照护。
1: 对，我觉得我理解就相当于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啊人去做，然后我们家属呢就做家属的照护就可以了。那这个我们的服务优势包括我们的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保障呢？
0: 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一点。核心优势主要有3点啊。一个是资质全合规的，所有上门护士都持有全国电子查询的职业护士证，具备护师以及以上职称的，在本院注册在岗的，通过专项岗前培训与医院进入准入考核的。他们经验呢都足够扎实，每位上门的护士都拥有至少5年以上的临床护理经验，应对家居家常见护理场景更稳妥。职业记录安全，所有参与服务的护士都无违法违规记录和不良职业的行为记录。
1: 那目前来说我们怎么样通过恒生到家去这个预约呢？或者说具体能预约到哪些上门服务？主任先跟我们说说。
0: 我们是严格按照广东省卫健委公布的第一批43项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指导目录，结合医院实际和医疗安全要求，最终确定了16项可上门的项目，覆盖了管道护理、上门采血、还有慢病监测等常见的居家护理需求。具体项目呢，比如说留置以及更换胃管，还有留置啊更换尿管，还有 PICC 的一个导管那个维护，
1: 像输液管这些，
0: 对，还有输液管维护
1: 都可以。
0: 对，还有一个气管切开的一个护理。 还有一个伤口。

0: 我的一个小换药啊，中换药还有大换药，
1: 嗯，
0: 比如说褥疮啊这些换药，
1: 嗯，都是可以的。
0: 对，还有特大换药与伤口换药，还有糖尿病足的一个护理，包括皮肤溃疡的一个清创啊，
1: 嗯，
0: 还有能做到肌肉注射呀、皮下注射，还有静脉采血呀、血糖监测，还有一个就是产后的通乳啊、新生儿沐浴的一个接触啊，还有个造口的一个护理。
1: 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例如我们哪些人可以申请这项服务呢？
0: 就是出院后需持续护理的患者、还有门诊就诊后的患者，以及其他有居家护理需求的特殊病的病患人群。
1: 嗯，那主任来跟我们说说具体怎么来约呢？
0: 操作步骤呢很简单，进入深圳恒生互联网医院。

0: 时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八点，周一至周日。咨询电话呢是0755-2779-41。
1: 我们如果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深圳恒生互联网医院的小程序啊，点击到恒生到家预约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今天呢刚才主任讲的这些是非常详细的，希望呢对于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这个上门护理需求的话，也可以联系到这儿。那我们就先进一下半点的宣传，主任，半点之后呢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0: 好的。
2: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我非常低的一个水平，这个时候呢每年做一次全面的常规随访就可以了，但是呢依然不能完全停止随访，有极少数的患者在治疗结束五年以后依然可能出现晚期的一个复发呀，所以说一定要坚持每年的随访，就能把这些罕见的异常情况及时揪出来。大家呢千万不要走两个极端，既不要过度的焦虑，每个月都去做全身检查完全没有必要，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一个负担。也不要呢麻痹大意，觉得自己呢状态很好就再不来复查，按照这个

0: 时间线坚持规律随访，就是性价比最高最科学的一个随访方案。
1: 嗯，主任，其实很多患者例如说他在居家随访期间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说我按照这个时间随访，但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提醒我说要立刻去医院了不能说等到下次随访的这个时间去。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所谓的预警的信号，或者说我们遇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就需要去医院？
0: 我给大家呢总结5个不需要的任何医学基础都容易识别的一个危险信号。
1: 嗯，
0: 只要出现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要等哈，立刻去医院一个就诊。第一个呢是不明原因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发热，就是体温呢超过38摄氏度啊，持续超过24小时不退，排除了感冒感染的情况，所以说必须马上就诊。第二个呢是短期内没有刻意的节食，他体重就快速的一个下降，就一个月之内啊体重掉了超过原来体重的5%，这是身体出现一个异常消耗的一个典型信号。
1: 要注意。
0: 对，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呢是出现了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持续的疼痛，不管是头痛啊胸痛啊还有腹痛还是骨头痛，持续超过1周没有缓解，必须及时做一个检查。第四个呢出现持续性的一个异常出血，比如说卡血便血呀，还有尿血，不明原因的一个阴道出血，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一个预警的一个信号。第五呢是身上突然长出了新的无痛性肿块，尤其是颈部啊锁骨上啊腋下这些淋巴结分布的区域，摸到质地比较硬的一个肿块呀，一定马上到医院做一个检查。这5个信号呢是我们临床里最常见的复发早期典型的一个表现。很多患者就是因为及时发现了这些异常，第一时间就诊，把复发的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获得了非常好的预后。大家在家照护的时候要多留一个心眼儿，观察这些细节，就能最早发现问题。
1: 其实主任我也会发现啊，就有一些老年就年纪比较大的他的肿瘤患者，他同时可能会患有一些别的疾病，例如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就是所谓的基础性疾病。那很多家属呢不知道怎么把肿瘤康复照顾跟老年慢性病相结合。那接下来呢我请主任来跟我们说说，就是老年常见疾病的居家护理的相关知识就是有没有什么护理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需要跟我们说一下。
0: 就是肿瘤患者同时合并多种的老年慢病的患者，居家照护的核心原则呢绝不是每个病单独治疗，而是要整体管理，优先保证最影响生活质量的最有急性风险的问题得到控制。很多家属带着老人跑好几个科室每个科室开一堆药，最后呢老人一天吃了10几种药，反而出现了药物的一个相互作用的一个不良反应，
1: 对，
0: 而且呢状态也越来越差。那我们要建议这类患者呢要定期到老年医学科或者是全科医学科做一次全面的用药整合评估，把所有的正在吃的药要全部梳理一遍，就去掉不必要的重复的药物，减少多重复用来的带来的风险。就是说一个人就可以一个科室就可以搞定所有的这个药物的一个治疗。
1: 对，那还有像跌倒它也是老年居家照护里最凶险的一些不良事件那每年如果说老人因为这个跌倒就是发生的一些骨折的情况，其实在一年当中它的这个死亡风险还是会增加的。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老年跌倒的风险怎么样能把它降到最低？
0: 就是老年居家的一个防跌倒是所有老年照护里优先级最高的一个事情我给大家一套普通人完全可以落地的改造方案做完之后呢可以把居家跌倒的风险降低到70%以上首先是一个居家环境的改造，家里呢所有的地面都要保持干燥不要那个随便堆杂物，客厅和卧室的过道里不要放电线地毯这些容易绊倒老人的东西。卫生间和浴室必须安装防滑的一个扶手，以及地面呢铺防滑垫。老人洗澡的时候绝对不能反锁门，避免出现意外 外面的人进不去，卧室的床边呢要放一个小夜灯，老人夜间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呢不用摸黑开灯，避免看不清路摔倒哈。
1: 嗯，那主任啊，还有就是很多那种长期卧床的老年患者，然后居家护理当中也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啊压疮的这个问题。那如果一旦出现了重度的压疮，它也不好愈合，容易引发感染。您给我们说说，就是长期卧床的老人的压疮的预防跟早期的处理比较实用的方法。
0: 压疮的预防呢，核心就是避免局部皮肤长期受压。这六个字就是全部的精髓哈。很多家属觉得压疮是洗的不够干净或者营养不好导致的，其实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同一个部位的皮肤连续受压超过两个小时了，就局部的组织一个缺血缺氧，慢慢就坏死破溃了哈。预防压疮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呢就是定时翻身，一定要每两个小时帮卧床的老人翻一次身哈，左侧位呀、平躺，右侧位交替，不要让后背呀、还有骶尾部还有脚后跟的这些骨头突出的部位长时间压在身下哈。有条件的家庭呢可以给老人配一个防压疮的一个气垫床，它会自动交替的充气放气，减少局部的一个压力，能大大降低压疮的一个发生概率。同时每天用温水给老人清洁皮肤，保持皮肤干燥，避免呢汗液呀、尿液长期的一个刺激皮肤。如果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压疮，只是局部皮肤发红还没有破溃，这个时候呢只要加强翻身，避免这个部位再受压，局部用温和的敷料保护，很快就能恢复。如果已经出现了破溃呀、渗液呀，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往伤口上撒药粉呐、涂牙膏这些民间的一个偏方，一定要医院伤口门诊找专业的护士处理，规范换药才能让伤口顺利的愈合。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老年患者的居家用药安全也非常重要。那很多老年人自己就是说记性不好啊或者偷偷吃某些药物，或者一些药物该吃的他漏服了啊，多吃了少吃了等等，也容易引发很多不良的反应。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老年人居家用药的一些实用的照护的技巧啊，避免出现一些用药的错误？
0: 我给大家呢三个特别好的操作小技巧哈，几乎所有家庭都能直接用。第一个呢是用分药盒提前把一周的药分好，比如说早中晚三个格子，每天需要吃的药提前放进去。老人吃药的时候呢直接从格子里拿就可以了，不会出现吃多吃少的问题。第二呢是给所有的药盒上都贴上大字的标签，写清楚这个药是什么名字，药名啊，每天吃几次啊，每次吃几片呢。老人的眼神不太好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第三个呢是每次去医院开完新药一定要把所有正在吃的药全部列出来拿给医生看，让医生帮你排查一下有没有重复的用药，药物相互作用的问题，避免出现不必要的一个用药风险。这些细节呢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只要坚持做到，就能把老年居家用药错误的风险降低到80%以上哈，避免很多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药物不良反应的。
1: 非常感谢关主任的讲解啊。那今天确实跟大家说了很多非常实用的一些小技巧。那如果大家啊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恒生医院肿瘤科找到关主任，包括我们科室的其他医生都是可以的，也可以解答大家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关主任，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关主任做客节目。谢谢您主任。
0: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的聆听，也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再见。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气温25到30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55%到90%。预计16到17号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略降。18到20号多云见晴天，风力较弱，气温回升。保安方面消息。近日，国际咨询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发布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前5名均为中国企业，其中深圳企业优必选位居全球第一，乐聚机器人排名第5。近日，景旺电子在港交所挂牌。保安今年新增上市企业达10家，全市境内外上市企业总数升至94家，其中境内68家，全市第二。街道方面消息，昨天走进星星驿站，聚力守护星童，新安街道公民办幼儿园观摩交流活动在宝安区新安星星驿站举行。辖区30余位幼儿园园长及骨干教师参加活动，以实地观摩、专题讲解、互动交流的形式，共话特殊儿童公益托管与帮扶服务经验。日前，扶企会政策扶享之2026年专精特新申报辅导暨工业投资项目纳统知识解读会在福永街道启福之家举行，30余家辖区企业代表参会。会上，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专业老师围绕2026年度宝安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与复核工作要求，开展实操层面的专题讲解，并就企业关心的核心要点逐一答疑解惑。日前，一名孟加拉国籍人员在松岗人民医院接受入职体检，医院医务党员志愿者与松岗街道志愿者联合会住院志愿服务队共同为其提供1对1陪检服务，协助他顺利完成各项检查。围绕深圳 APEC 涉外服务保障工作，松岗街道志愿者联合会将继续与。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

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电视里不停闪动的画面，一年前小小的房间大

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呀，糟了，我刚才光顾着看路边的指示牌，忘了提前并道，现在都快到出口了，还在中间车道呢。
4: 别急，先稳住车速，咱们可不能压实线变道，你看地上的实线，那是禁止跨越的，随便变道不仅违规还特别危险。
3: 可再不变道就出不去了，绕下一个出口得多走10公里呢。我慢慢压一点线变过去，应该没人发现，也不会出事。
4: 千万别动，你看后面那辆车正加速赶上来，要是我们突然变道，他根本来不及刹车，肯定得追尾。实线变道的时候，咱们没法预判后方车辆的速度，而且快速路车速快，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
3: 可错过这个出口真的要绕好多路，咱们到景区该耽误时间了。
4: 我刚重新查了路线，下一个出口虽然多走10公里，但都是畅通路段，咱们保持合规车速也就晚15分钟，景区开门时间还早，咱们完全赶得上，比起违规变道的风险，多绕点路太划算了。
3: 哎，行吧，还好有你提醒我，不然我今天肯定就违规了。以前总觉得偶尔压一次实线没事儿，现在才知道这些交通规则都是为了安全，一点都不能马虎。
4: 这就对了，开车最重要的就是守规矩，咱们多花点时间绕路，换的是一路平安。马路上的白色实线看似是简单的交通标线，实则是守护道路秩序的安全红线。我们总以为压一点线没关系，偶尔变道不碍事，却忘了实线的另一边可能藏着疾驰而来的车辆，可能藏着无法预判的风险。一次侥幸的实线变道，可能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刹车，可能打乱整条车道的通行节奏，甚至引发连环碰撞，让省几分钟变成天大麻烦。要知道，真正的高效出行，从不是与规则较劲，而是懂得宁可多绕一段路，也不触碰红线。实线画下的不仅是车道边界，更是安全边界。遵守标线不仅是遵守规则，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尊重。每一次在实线前的不越界，每一次对规则的不侥幸，都是在为道路通畅与行车安全添一份保障。
5: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6: 一共8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7: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5: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解不开车了。
7: 小宝，来，

0: 车，咱回家了。
1: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0: 小宝儿，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1: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0: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0: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1: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0: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2: 好呀。
0: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欢迎来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5日周四，农历9月初六，下班路上，今天继续陪伴各位一起来说新闻说民生。今天啊 APEC 会议的消息不少，当然还有很多的健康医疗教育民生方面的一些这个资讯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先来说一说今天上午，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关注到这个热搜话题了。深圳 APEC 会议期间呢不放假，深圳 APEC 不放假，倡导灵活办公。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那深圳啊向全体市民发出绿色出行畅通有我的倡议，停用啊少用私家车，优先选择公交地铁。 APEC 会议当中，11月16日至20日这一周，深圳倡导企业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响应错峰出行、居家办公、带薪休假、文明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和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市民如有疑问或特殊情况，可以拨打12345热线咨询。绿色出行啊，不是口号，少开车，多坐地铁，道路畅通，心情也舒畅。 APEC 期间可能会有临时管控，提前规划路线，有疑问可以拨打12345。会议期间出行有保障，快递和就医也不用担心。 APEC 期间啊，深圳快递是不打烊的，紧急就医还有绿色通道。 APEC 期间深圳的货车限行政策公布，原则上只限2到4天，面包车不纳入到限行，那快递企业可发通行证，适当的放开部分时段通行。生鲜配送、医疗物资应急抢修可备案或申办临时通行证，紧急就医可拨打122或者是873，安排绿色通道，导航联动，设置货车车型可避开这个限行的路段。那政策提前发布，就是让企业

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调整。政策很人性化，信息也不是一刀切，而是精准管控。收快递可能略有延迟，多一点耐心，紧急就医拨打122，有绿色通道。好政策既管得住又暖人心，快递有保障，公共交通也更给力。 APEC 期间深圳地铁公交五折，还新增50条接驳线，出行更加方便。 APEC 会议期间啊，深圳地铁公交保障措施公布，地铁加强客流监测，加大运力，备用车储备，必要时加密行车，加开空车，延长服务时间。重点车站一站一方案，部分的车站呢可能会跳站，恶意家人别指责，用同理心慢慢的帮助他断舍离，鼓励老人多社交。家是温暖的港湾，不是杂物仓库。旧物要清理，饮食也要讲究。秋天吃柚子，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它热量低，水分足，能清燥，红心柚子营养其实更丰富。一个柚子的热量是100克有42千卡，一个人吃1/4的柚子，也就是200克，摄入的热量也只有80千卡，比一根小点的香蕉还小。吃半个柚子摄入的热量啊是160千卡，如果换成同热量的冬枣，你只能吃6个。柚子含水量近90%，又可以增强饱腹感，放在上下午加餐吃，能够控制食欲，减少正餐的进食量，对减肥还很有帮助。秋季以燥邪当令，柚子性质清润，可以清掉夏天遗留下来的内热，补充精液啊，缓解秋燥。关于柚子，网上还有这种说法，这个红心柚子的果肉富含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这营养价值比白心柚子更高。所以专家表示，这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啊，都属于类胡萝卜素，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免疫调节、抗癌、延缓衰老等功效。这个中秋国庆之后，你们家是不是都有囤了柚子呢？哎，这两天不妨吃一吃啊。时间来到17:57，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
3: 保护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宝子们，坐地铁乘扶梯的时候，可千万别把脸埋进手机里了。你想想看，咱们站在扶梯台阶上，身体本来就要跟着台阶的节奏慢慢上升或下降，像踩在移动小平台上似的。可一旦低头刷手机，不管是盯着短视频里的可爱猫猫，还是急着抢微信红包，注意力全被屏幕吸走，根本没心思管理身体的平衡，重心很容易悄悄跑偏。可能前一秒还在看得津津有味，下一秒脚没跟上台阶移动的速度，是
3: 冲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5: 玩起来。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秋天吃柚子啊，而且很健康，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但有些东西啊吃不对真的会中毒的。西安一名男子用空气炸锅烤牛肝菌，吃完啊满眼的飞蚊，确诊食物中毒。最近在西安，王先生在网上购买了两根黑牛肝菌。

用空气炸锅烤了一会儿就吃了。没多久，这王先生突然看到很多蚊子围着他的脑袋转，用手挥舞却压根打不到，随即后面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王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去医院检查为确诊食物中毒，幸好并不严重，医生说应该是牛肝菌啊没煮熟导致出现了轻微中毒。温馨提示，黑牛肝菌在烹饪的时候一定要熟透，如果出现中毒症状或肠胃不适，要尽快去医院就诊，不要自行催吐。空气炸锅温度高，时间短，容易外焦里生，不适合做菌菇类的一些食物啊。出现幻觉呕吐，尽快就医，不要自行催吐。这云南的朋友吃菌子有经验，多放蒜，长时间煮啊，确保安全。这菌子要煮熟，被宠物抓伤也要及时处理。广东一位阿姨被豚鼠抓伤之后反复感染，做了两次清创手术，一度想截肢。最近广东一位阿姨被自家养的宠物豚鼠抓伤手指，反复感染，做了两次清创手术，还是肿痛难忍，一度绝望到想截掉手指。医生表示还没到截肢的程度，目前情况已有好转。被宠物或小动物抓伤咬伤之后啊，正确处理非常关键。医生提醒，先判断伤口深度，无论是表皮抓痕还是出血的伤口，第一时间用大量的清水冲洗，能有效地冲走伤口表面的污物和病菌，大大降低感染风险，然后尽快到医院处理。提醒养宠的朋友，被小动物抓伤不要大意啊，小型宠物的这个爪牙也是带菌的，抓伤之后很容易感染，第一时间要记得用清水冲洗，然后尽快就医，必要的时候打破伤风。不要觉得小伤口没事，定期的剪指甲，玩耍时一定要注意防护，养宠是为了快乐，不要因为疏忽伤了自己。宠物抓伤要重视，吃饭太急也很危险的。安徽一名17岁的男生吃滚烫的豆腐泡，食管被烫伤，引发了纵隔气肿。最近呢，安徽合肥一名17岁的学生因为突发胸痛症状持续半天，去到医院就诊，一查竟是纵隔气肿，而追查下去居然和他吃的太烫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发病的当天中午，他吃了很烫的番茄汤底的豆腐泡，这种豆腐泡里呢是灌满了这种汤汁儿，几乎没嚼直接咽了下去，那感觉有点像是干吞撒尿牛丸，这个汤汁儿一下子在喉咙里炸开，食管就这么被烫伤了，这气体呢顺着食管破口跑到纵隔里，就形成了纵隔气肿。医生表示，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其实不太常见，但严重起来有生命危险，必须及时就医。医生提醒啊，这趁热吃增加食管癌风险，吃饭一定要记得慢一点，多嚼几下，等食物不烫嘴了再吃，对你的食管才有好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话可是真的。趁热吃是很多人的习惯，但长期吃烫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吃饭慢一点，多嚼几下，不烫嘴了再吞下去。健康话题聊完，我们接下来来说说教育啊。四川泸州有位家长投诉，学校要求辅导作业每天拍一个小时视频上传，家长直呼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最近四川泸州江阳区一位二年级学生家长在问政四川平台投诉，要求啊，这个学校要求辅导作业每天还要拍摄一个多小时的视频上传打卡，家长直呼费时费力，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教体局核查确认个别班级存在违规布置书面作业、强制家长打卡留痕的问题，加重家长负担，目前已责令学校整改，严格落实国家双减政策及作业管理相关工作要求，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的规定，取消强制拍照上传，压实作业审核。双减不是口号，家校边界应当清晰，不该把教学任务转嫁给家长。家长白天上班已经够累了，晚上还要辅导作业拍视频，确实喘不过气儿。教体局责令整改，取消强制拍照，做得对。
接下来来说说考研，今天起一直到10月24号，下周六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10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报名，考生可登录网页的链接进行网上报名。此前在预报名阶段完成填报并缴费的考生无需重复报名。

报名只需关注审核结果。温馨提示啊，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需参加网上报名，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考生完成信息填写，成功生成报名号，完成网上交费，并提交报名照片及报考点要求的材料之后，即表示报名成功。而且还要妥善保管并牢记学信网用户名和密码，后续下载准考证和复试调剂等环节仍需使用。为了避免个人信息泄露，请设置复杂密码并定期修改。查看及下载网上报名信息功能将于报名信息审核结束之后关闭，建议考生报名完成之后及时下载保存报名信息表。考研人加油，愿考生得偿所愿，一战成硕，加油加油啊。报名时间10月15日至24号，10月15号至24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千万别错过了啊。考试报名正式开始，也是追梦路上的重要一步。考研要加油，消费也要理性。这届年轻人终于对超长预售说不了，买的秋装收到时已经下雪了，这谁还愿意等啊？曾几何时，大促等同于漫长的等待，付个定金等半个月，发货再等大半个月，甚至不少网友吐槽，明明买的是秋装，收到的时候，哎，家里都下雪了。如今啊，越来越看重情绪价值与时间成本的年轻人开始拒绝透支耐心的超长预售模式，他们不再为了虚无缥缈的承诺去苦苦等待，而是更愿意为及时拥有的这种确信感而买单。今年双十一，抖音商城直接把现货与直接打在了公屏上。10月15号，抖音商城双十一的好券超大好价拿下，抢先开局，拒绝画饼。上抖音直接搜消费券，不仅有海量好货，一键直降不用凑，更主打一个大牌现货直发。无论是降温急需的保暖服饰，还是急需换新的数码家电，统统现货不用等。而且大促全周期发券不停啊！哎，这个为了这双十一，我发现真的是各大电商平台真的是卯足了劲儿啊！把时间留给生活，主打一个马上下单，马上享受，反正就是拒绝超长预售啊。这个说实话，买的秋装收到时已经下雪了，这真的不是段子，是真实的经历，很多消费者的真实经历。所以大家现在啊，一看到预售立马放弃啊。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观念的一个进步。因为我们之前超长预售真的让消费者付了钱迟迟收不到货，消耗了购物的快乐。消费要现货，美食也要创意。山东一米的超长钙奶饼干热销卖断货，灵感来自于游泳冠军张展硕的臂展。对，我们前段时间才刚说完这60厘米的超长蛋挞热度才刚过，这山东人长高的秘诀钙奶饼干又推出了一米的超长款。最近青岛的孙女士在网络上刷到了超长钙奶饼干，专门从崂山区跑到这个大报岛去购买。她说这个是青岛人从小吃到大的饼干，还一直有传说，哎，吃这个钙奶饼干它能长个儿。哎，网上这个钙奶饼干的吃法还真不少，掰碎的吃，沾牛奶吃，泡软了吃。孙女士说她通常直接干吃，很喜欢饼干本身的味道，并不觉得噎得慌。这钙奶饼干的门店工作人员介绍，这超长款呢，其实在国庆节之前就推出了，灵感是来自于青岛游泳的七金王张展硕，左手一盒右手一盒复刻冠军的臂展。国庆期间有游客专程赶去购买，想看看这山东人长高的秘诀，门店一度是卖断货啊。钙奶饼干能长个啊，虽然这个事实是在的段子来的啊，但是啊，确实是文创加美食的魅力，确实让很多的这个，你看有很多当地的朋友确实是我有很多山东朋友说他们从小吃到大零食就是钙奶饼干。然后这个一米的钙奶饼干是源自于游泳冠军张展硕的臂展，这个创意有趣儿，但也有情怀。但说实话，这一米长的这个钙奶饼干，你从拆封之后，你多久能吃完呀？然后这个已经开了的包装，里面又不是独立包装，说实话，那你也放不久啊，是不是？你短时间之内一定要把它吃完。饼干如果没有及时保存的话，又容易受潮，受潮了以后就不好吃了呀。

钙奶饼干很实在，有些零食包装啊却很虚。罐装零食内藏一半高的增高垫，凤梨酥还赠地下室，网友吐槽包装刺客。最近不少网友吐槽零食包装刺客，零食没装多少，一半是空气。有网友买到的西梅零食里面却只有一点点，但是底下藏了一个大约有盒子一半高的增高垫，导致大半个盒子其实都是空的。还有网友买的9.9凤梨酥四小包拆开放置，每块底下都有个地下室。也有网友晒出八宝粥礼盒，一个大板子四周插着几瓶八宝粥，中间都是空的。各位网友，问一问各位，你们遇到过零食包装刺客吗？我先说，我就在奶茶的那个杯子里面遇到过刺客。某品牌不点名了啊，就之前老是出那种超大杯或者是正常大杯，但是它杯子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品牌的那个杯子它要高一些，你就看起来，咦，它的中杯和大杯怎么会高这么多呢？结果喝完才发现它下边也是有小半截的这个增高垫在里头，完全是空的，空心的。有关部门，咱能不能加强查处，管一管他们？我们买的零食或者奶茶，它不是买包装啊，就是你明明看着那东西满满当当的，但实际它里边的东西真的是少得可怜。零食包装一半是空气，真的在欺骗消费者。我们希望，哎，监管部门加强查处，让包装回归本质。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保安融媒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来实时互动。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高峰正在直播中。这包装要实在，食物更要有营养。研究发现，我们吃的食物虚胖了，产量越来越高，营养却被稀释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谷物产量增长了215%，20亿人却仍在饥饿。这是英国深度科学风险投资公司在空洞丰收报告当中揭示的反常现象。这里说的饥饿并非是吃不饱，而是缺少至少一种微量元素的隐性饥饿。为什么粮食丰收了，营养却跟不上？科学家对比历史数据发现，问题不在土壤，而在育种。一个多世纪以来，育种者一味追求高产，选出的品种产量高，营养低，收成越来越好，食物却越来越便宜，营养却被稀释了。就像一个虚胖的人，只有脂肪，没有肌肉。数据触目惊心。如今的蔬菜、水果和粮食关键营养成分比几十年前减少了20%到50%，包括钾、镁、铜、锌、硒等人体必需的元素。与上世纪60年代比，现代小麦的锌含量减少49%，铁减少27%，胡萝卜的钾含量更是少了一半，也意味着我们得吃2倍才能获取同等的营养。在富裕国家，这一问题曾被吃得多掩盖，饭量补上了营养缺口，代价是1990年到2022年间全球肥胖率翻了1倍多。如今啊，像这个减肥药流行，让人吃得越来越少，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就会随之下降，又造成新的隐性饥饿。好消息是解决方案已经存在，育种可以兼顾产量与营养，轮作合理施肥能够改善土壤的健康。技术不是瓶颈，缺的这正是这个问题的决心。食物变空已经是必须严肃对待的现实。原来食物也会变虚胖啊。消费话题聊完，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说一说社会万象。广东多地啊将发射火箭人工增雨，市民如果发现火箭残骸、火箭弹残骸，千万别动，立即报告。昨天广东多地发布人工增雨的消息，佛山市气象局发布公告，于今天一直到10月30号期间适时的开展人工增雨。肇庆市、云浮市东源县、紫荆县、和平县此前也发布公告，将视作业天气和空域安全情况，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气象部门提醒，在作业点半径10公里左右范围内，市民如发现人工增雨作业的火箭弹残骸或这个故障弹，请立即向当地的气象局或派出所报告，切勿擅自拆除、搬动或储藏。如发现火箭的残体降落时，请注意避让。近期广东可能有降雨，所以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时间来到18:28，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在后台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再跟大家聊一些热点资讯。

0: 那时候也欢迎各位啊，这个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聊一聊你的想法看法都可以的。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就可以啦。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2: 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6: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7: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小姐啊，这晚高峰也太堵了，咱们这都在路口等了两个红灯了，再这么下去赶不上客户的签约会可就麻烦了。
8: 别急别急，晚高峰堵车这是常事儿，安全第一，你看前面路口的车排得挺密的，慢慢跟着就行了。签约会咱们提前跟客户沟通过，晚几分钟没关系。
6: 你听什么声音？
8: 好像是救护车，
7: 好像从咱们后方过来了，可咱们前面就是红灯，怎么让啊？要是变道让行，万一被拍违章还得扣分罚款。
8: 别想违章的事，救护车拉的是病人，每一秒都关乎生命，这时候必须得让行。
7: 可这前后都是车，我也没地方让啊。
8: 咱们可以采用45度让路法，一步一步来。
7: 45度让路法？
8: 对，你往左前方挪一挪，打左转向灯，观察后视镜，跟前面的车保持点距离。咱们往左前方45度开一点点，慢慢来，别急别急，稳住。
7: 哎，你看咱们右边的车好像也在往他们右前方挪动。
8: 对，咱们左右两边都朝各自的斜前方45度挪一下，这样原来平行的两排车就像张开的剪刀一样，中间自然就会腾出一条1.5米左右的通道，那刚好够救护车通过。
7: 真的没想到这样中间还真的空出了一条路，救护车就这么丝滑通过了。佳姐，你这办法真灵。
0: 45度让路法是现代交通文明的生动注脚，是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更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践行生命至上理念的具体实践。它以精准的操作规范破解了拥堵路况下紧急救援的通行难题，通过科学步骤让原本停滞的车流化作有序避让的生命通道，用微小的方向盘转向承载起对生命的最大敬畏。推广45度让路法，就是在筑牢生命救援的快速通道，就是在传递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共识，为构建安全有序温暖的交通环境，为建设更具人文关怀的和谐社会注入坚实而持久的力量。
9: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0: 沉默是金啊，
11: 别人的事少管，
12: 说多错多。
9: 其实

0: 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2: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5: 哦，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有时
2: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刷单诈骗，一定要警惕了。有个团伙刷单30000次，骗走平台100多万，参与刷单的市民可能会构成诈骗共犯。今年2月份，某外卖平台发现有个用户啊，在一家水果店下单了3000多块钱的榴莲，层层优惠叠加之后，实付只付了20块钱。还有用户下单了100多块钱的水果，经过优惠之后仅支付了170余元。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用空单交易骗取平台补贴的诈骗案件。根据介绍，外卖平台有两部分的优惠，第一是平台补贴优惠，例如98折活动啊，3000块钱最高减60元，其中有50元由平台直接打入商家账户。第二是商家自己的大额满减券，商家将实付金额压到20块钱左右，目的是用最少的本金刷单。警方进一步调查，锁定了以罗某、罗某春为首的14人犯罪团伙，他们在江西吉安市的太和县、永兴县等地开设了13家线下水果店，在聊天群以发放福利为由，诱导普通市民充当刷手参与空单交易，一个多月累计制造3万多笔虚假订单，非法获利110多万元。目前14名涉案人员已全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10多万元赃款已全部返还到外卖平台。警方提示，刷单薅羊毛本质上是诈骗，如明知是空单还要参与，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诈骗共犯，返现红包是不法所得，平台有权追偿。3000多块钱榴莲，实付20块，看似薅羊毛，实则是诈骗。团伙用空单交易骗取平台补贴，一个多月刷单30000次，获利110多万。他们诱导普通市民当刷手，很多人以为是领福利，却不知已经构成诈骗共犯啦。诈骗要远离，环保要点赞。深圳的公园长椅火了，原材料是外卖餐盒和饮品杯，回收再生变成公共设施。You gotta live your life.很少有人能一眼猜到，市民歇脚纳凉坐的这一张张长椅，原材料正是我们日常产生的外卖餐盒、饮品杯。吃完的外卖的塑料的包装，经过回收破碎、再生加工，摇身一变成为公园里触手可及的公共设施。这样的感受，正是这批零废弃长椅想要传递的。那有市民还表示，这个椅子是真的很舒服，觉得做设计的人是不是已经自己体验过呢？深圳的夏天温度很高，有些石头木头的椅子坐上去啊，会觉得很燥热，但这种就不会。在公园里啊，有一位市民躺在

躺椅上说，哎呀，确实是比较凉快和舒服。那这位市民呢，自己就住在附近，早上送完孩子常去绿道骑一圈。他说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家里扔掉的外卖盒、奶茶杯最后会变成公园里这么实用的东西。以前觉得垃圾分类之后不知道去哪儿了，现在是实实在在看到了，觉得这件事情啊变得有意义了。公园的长椅原材料是外卖餐盒和饮品杯，变废为宝的最好诠释，同时也让市民看到了垃圾分类的意义。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是吧？说完之后，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文娱文化相关的消息啊。你知道吗？古人从来不说普通话。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朗读不同朝代的《青青子衿》，网友直呼一字儿都听不懂，千万别被古装剧误导了。倘若穿越回古代，我们基本听不懂古人讲话。上海师范大学潘务云教授朗诵不同朝代版的这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少网友听完直呼一脸懵，一字儿都听不懂，发音当中还带有弹舌。还有不少网友调侃，不会弹舌都到古代连说话都学不会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普通话呢，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就算穿越回明清，普通人的口音和现代差距已经很大，如果去到唐宋秦汉时期，则完全是另外一套语言体系，听起来更像陌生外语。其实语言呢，它是不断的在演变的，古装剧里的古人说普通话是为了方便这个观众啊，不是历史的真实，所以呢千万别误以为这个古代他们说的都是普通话，这是一个误区啊。古音很有趣，演唱会也更火热。肖战的南京演唱会门票开售不到一分钟就秒空，500万人想看，工作室提醒别买黄牛票。上午10:05，南京演唱会肖战开启预售啊，开售不到一分钟就已经无票了。数据显示，预售开启前已经超过500万人想看，热度超过99%的同类演出。昨天，肖战工作室发布了购票提醒，其中明确写道：本次演唱会仅在大麦 APP 发售，没有其他的授权渠道，也不存在内部票源、公票、合作方预留票，任何以官方的工作人员、内部渠道、个人转让、名义私下兜售这个门票的行为，都是涉嫌诈骗。工作室同时提醒，黄牛手里的票很有可能是别人实名绑定了的，即使你拿到手，你也是进不了场的，加价的钱也追不回来。再三提醒粉丝不要购买黄牛票。肖战的演唱会确实挺火的啊，越是热门越要警惕诈骗。工作室已经明确提醒了，仅在大麦 APP 发售，没有其他的授权渠道，也没有内部票啊，所以黄牛票可能是别人实名绑定的，拿到手进不了场，加价的钱追不回来，千万别被骗了。 You gotta live。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 AI 微短剧全网烧心，8.5亿用户在看，这股风到底怎么烧出来的？烧心梗怎么火起来的呢？最近 AI 微短剧全网烧心，被网友称为红果体，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直白浅显但有魔性的台词瞬间激起网友们的共鸣。一段时间以来，微短剧面临叫做不叫好的困境，不少观众嫌弃其实电子榨菜无脑爽剧，点开一集之后又刷得停不下来。年轻上班族、中老年观众很少将微短剧挂在嘴边，更不会向旁人去推荐，但是却又在吃了不烧心的玩梗当中发现，哦，原来你也在刷短剧。其实这数据不会说谎啊，截至到2026年5月，全国微短剧用户规模达到8.5亿人，占网民总数的66.7%。快速增长的背后， AI 剧和免费短剧是主要的推动力。不可否认，微短剧有一种缺点，部分剧情同质化，内容缺乏营养，画面质量参差不齐，但是架不住其高效的生产效率和恐怖的推流模式啊。朋友们，烧心梗被人发掘不过一周，市面上就已经出现了不下数十部直接用其作为标题的 AI 漫剧二创了。
短剧不再只是言情穿越复仇选能力啊，热点话题、争议事件、热门网梗、日常生活也会成为他创作选材的来源。部分优质作品更是戳中情感，引人深思，而相关话题甚至登上热搜。然而风口之上也隐藏着危机，比如说就以烧心这一词为例，这原本啊是北方的方言俚语，却在铺天盖地的短剧话术当中被重构了意义，而类似的情况却也很多，比如说看到霸总就想要甜宠，有点地位就要随便踩人，丑化乡民，挑动矛盾，还有嫌贫爱富等等，在同质化的短剧当中频频出现。若缺乏正确的价值引导，大量 AI 生成的爆款剧本很可能会污染我们的语言体系。社会不是剧本，人生不是爽剧，微短剧坚持品质，贴近生活，而不是把隔夜饭边角料端上来，才能让观众不烧心。微短剧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了，烧心梗从发掘数十部 AI 二创上线只用了一个星期，这种生产效率和传播速度是传统影视无法想象的，但风口之上也有隐忧。烧心本来是北方方言，但是却被短剧话术重构了意义。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1043 快乐晚高峰。
1: 节目尾声，再来跟大家说说出行方面的消息。越南芽庄试点对中国公民免签，两人以上团队旅游可以免签入境，有效期到2027年底。根据越南政府12号发布的决议，在2026至2027年越中旅游合作年期间啊，是。

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以团队旅游形式赴越南庆和省实施的免签。那这个政策从10月12号起生效，一直会到2027年的12月31日截止，适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不超过30天的全包旅游团，旅游范围限于庆和省。那么这个游客呢，必须由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且由同一口岸入境和出境。公开信息显示，庆和省呢是属越南中南沿海地区，政治中心设在芽庄市。庆和省最出名的目的地呢就是海滨圣地芽庄，这里有美丽的海湾、顺滑软绵的沙滩、咖啡别有滋味，收获了很多游客的青睐啊。对于喜欢出境游的朋友，算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了，但要注意它必须得团队形式，范围是限这个庆和省，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机场，同口岸出入境，去芽庄要通过正规的旅行社报名确认免签资质，不要信什么个人游也能免签，出境游一定要注意安全，遵守当地法规，尊重风俗，文明出游。出行生活方式也在变化，携宠出游正在成为新潮流，约70%的养宠人愿意带宠物出门。如今啊，这宠物逐渐成为人们旅行当中的新搭子。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的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同比增长 4.1%， 而有70%的养宠人愿意带宠物出行。随着携宠出游持续升温，构建宠物友好的旅游环境也在持续发力。为了推动宠物出行规范化、服务体细化，人宠友好旅游空间管理服务规范团体标准的发布与智慧平台赋能，为旅客、景区和商家提供了指引与支持。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景会还景区分会秘书长李德新介绍，标准发布将一些难点，比如说像安全问题、卫生问题、防疫问题，通过标准的形式制定出来。今年又推出了百家计划，通过建设亲宠友这个智慧化平台，再加上数字身份的登记，推动了各地的旅游空间面向宠物家庭打开大门。过去呢，带宠物出门处处受限，现在宠物友好成为旅游新赛道，团体标准让携宠出游有了新的规范。但是也要看到，宠物友好不只是让宠物进，更要解决安全、卫生、防疫这些实际的问题，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让大多数养宠人跟着背锅。出行有好消息，就业也有新动态。2027年国考公告公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广东、山东、云南岗位最多，广东成了国考招录第一大省。前两天2027年国考公告与职位表相继公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较2026年的 3.81 万人减少 0.24 万人，降幅 6.3%。 其中像广东、山东、云南成为岗位量和招录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整体呈现领先态势。从华图教育汇总数据看，广东提供岗位1516个，招录2969人，岗位量和招录人数都是居全国第一位。山东岗位1223个，招录2316人，位居第二。云南岗位1187个，招录1925人，排名第三。三省合计岗位3926个，招录7210人，占本次国考总招录规模的两成。河北、河南紧随其后，分别招录1767人、1755人。四川、江苏、湖北、辽宁、安徽招录人数也均超过1500人。整体来看，广东、山东、云南的报考选择空间更大，但是热门岗位竞争还是十分激烈的。祝各位好运，祝上岸。这也要提醒考生啊，岗位多不代表好考，热门岗位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报考一定要理性选择，不要盲目跟风。国考只是就业选择之一，不要把希望全压在考公上，企业、事业单位也有机会。备考一定要科学，注重基础和技巧，别搞疲劳战术。祝大家好运上岸，努力本身就是成长。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依旧感谢各位的陪伴，希望今天的所有内容对各位有所帮助和收获。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un as you want to have an unforgettable night.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录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小孩天真的对你醒来。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